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决策部署，审议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动员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唯实争先，久久为功，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带动全面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创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引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注入了强劲动能。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明确了建设创新强势、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四梁八柱，提出了一中心五地目标和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全市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任务书、路线图。全局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服务全。

持一贯到底。会议指出，十四五以来，区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区科技创新实力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梯队加速壮大，创新发展环境持续优化，科创价值效应加速巨变，协同发展格局深度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科创根基，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十五五时期，江津发展进入了创新驱动，从点上出彩向面上城市加速蝶变新阶段，必须因时因势调整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思路、方法、机制，不断以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创新成为江津服务重庆全面提升在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力、区域影响力、引领支撑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全会强调，实施意见讨论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党中央关于创新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落实市委关于创新强势建设的部署安排，结合江津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带动全面创新为根本路径，以数智赋能、人才引领为核心动力，系统提出建设创新强区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以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聚力打造1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20+关键突破方向，加快产出40+重大标志性成果，重塑创新体系，厚植创新动能，推动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全区上下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围绕全会确定的发展目标任务，戮力同心，攻坚突破，突出抓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江津力量。要锚定国家战略导向，优化全域科创布局，夯实创新发展根基，深度嵌入全国全市重大创新布局平台，以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牵引，精准对接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加强创新资源对接与产业协作，迭代完善一核、一圆、一圈多点的科技创新布局，以点带面，整体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系统构建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一体推进技术攻关、主体培育和成果转化。要紧扣经济发展主线，深化科产深度融合，激活实体经济动能，将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与1+2+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度耦合，纵深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运用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智联互通，充分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持续推动产业创新综合体扩面提质增效。要聚焦企业创新主线，强化主体创新地位，聚力攻坚关键突破，持续加大科技领军企业隐喻扶持力度，以优质增量持续壮大创新主体，夯实产业根基，切实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规上工业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围绕智能工厂建设、数字化转型、新型工业化等重点任务，加快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专业化中试平台，加速构建大中小企业产业链融通创新生态。要抢抓人工智能风口，赋能全域创新升级，塑造竞争先发优势，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上游服务产业基地，加快构建数据标注加算力服务加下游应用全产业链生态，坚持技术革新、场景驱动和装备制造协同发力，做大做强 AI 优势产业集群，大力夯实大模型、数据集、语料库等基础支撑，全面建设新型数字底座和开源生态。要纵深推进体制改革，涵养一流创新生态，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持续构建激励创新的多元投入体系，持续完善创新支持政策集成供给体系，以科技创新贯穿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加通道共建联动发展建设，持续放大枢纽优势，深化创新开放合作，大力培育创新文化，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新创造内生动力。要聚力创新人才引入留用，集聚高端

治理资源，夯实创新人才根基，持续做优金鹰计划人才品牌，健全科技副总等柔性引才机制，精准引育并举，构筑人才集聚磁场，探索建立教育科技人才统筹管理体系，创新用才机制，释放人才发展动能，建强用好银发人才驿站、人才公寓等平台，做优服务保障，打造宜居宜业人才高地。要强化应用场景迁移，丰富城市创新业态，彰显科创城市特质，突出科技便民、利民、惠民导向，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提档升级，依托数字重庆建设，推动 AI、数字孪生等创新技术全面融入两级治理中心和141基层治治体系，筑牢城市本质安全监视防线，加力构建覆盖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精准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效。全会强调，要全面提升党对创新工作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按照区委统一部署，把创新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协同打破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构建上下贯通、闭环落实的责任体系，确保每一项创新部署都落地见效。要树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鲜明导向，更加注重在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全面创新一线识别培养优秀干部，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创新、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要营造全域联动、全面创新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多渠道开展全民科普活动，大力选树创新先进典型，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富有活力的创新氛围。全会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真抓实干拼经济，全面查漏补齐上半年经济运行短板不足，强化助企纾困，做好深归纳统，加强招商引资，谋划项目储备，激发消费活力，推动经济向上向好。要坚决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压紧压实各方安全防控职责，突出防汛抗旱两手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群防群治主动性，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持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防溺水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选优建强领导干部队伍，统筹做好干部选用、肃清流毒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相关工作，始终把政治标准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全区干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为实为先，善作善成，全力跑出创新驱动发展新速度，积累高质量发展整体跃升加速度，为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注入强大动力，为创新强势建设贡献更多江津力量。全会还通过了其他事项，随机抽取了区科技局、区委组织部、区经济信息委、区发展改革委、区交通运输委、区招商投资局、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不是区委委员、区委候补委员的区级领导、部分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管学校、区管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区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区委十五届十一次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和全会决议。大会对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进行了全面部署。大会明确，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带动全面创新为根本路径，以数字赋能人才引领为核心动力，以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科技创新布局，创新赋能塑造1+2+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
到2030年，基本建成区域科技创新活力

0: 显著提高，对市内外高端创新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实力稳居全市前列，部分领域达到全市领先水平的科产双优创新强区。大家表示，将锚定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总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夯实科创根基。
1: 十五期间，江津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转型提质期，发展动能从传统要素驱动加快转向新质生产力引领。我们将用好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这一最大变量，做好大通道、大枢纽、大物流、大产业文章，创新赋能塑造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优势，让枢纽之城的成色更足，动能更强。
2: 这次全会吹响了建设科产双优创新强区的集结号，我们将以10、20、40为抓手，建强一核一圆一圈多点创新格局，聚力打造高能级平台，攻坚关键技术，重点建好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深化科技副总、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壮大高企、科企创新主力军，把施工图变成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化。
0: 从枢纽赋能到创新突围，江津正把创新刻进每一寸土地。科产双优不是口号，而是江津奔向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坚实脚步。好，接下来请看两条其他的时政消息。8月20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赴洛黄镇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专项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情况，实地检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成效。蒋华江一行直奔一线直击问题，先后深入八一大道施工路段、马南大道科亚段安全隐患点位、玉冠社区二期环防小区开展现场督查。在八一大道项目现场，蒋华江要求各参建单位紧盯全线贯通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从严压实施工现场管理责任，严把安全生产关口，提升工程建设质效，以高效工程建设全力保障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发展建设需求。针对马南大道整治工作，他强调，该道路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三大纵向主干道之一，必须加快安全隐患百日攻坚综合治理，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牢牢守住交通安全底线。随后，蒋华江实地查看玉冠社区二期环防小区邻居空间便民服务阵地运营状况，详细询问老旧小区民生难题整改进度。他指出，要将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成效体现在民生服务细微处，坚持源头治理，推动安全隐患化解在基层服务保障落实到一线，持续增强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8月20号，我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专项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全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津。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区2026年上半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开展情况。在会上，区公安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委、江津金融监管分局、双福街道做交流发言，区纪委监委机关、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市场监管局、白沙镇、尤溪镇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我区实际，把准时间节点，抓实阶段任务，切实增强专项斗争责任感、紧迫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线索核查、案件侦办、行业整治等关键环节再发力、再深化。要加强组织保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协同联动，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倒逼遵纪守法，履职尽责。要壮大正面宣传声势，大力宣传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打击重点和阶段成果，推动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质增效。区领导雷德环、

0: 斌、刘昌勇、区法院院长皆成于参加会议。近年来，我区瞄准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的难点，将适宜农机研发推广作为破题关键，聚焦土地宜机化、农机宜地化、服务社会化，持续发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支撑。接下来一同去了解。8月19号，尤溪镇桥头村的稻田里，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割稻脱粒一气呵成，金黄稻谷直接装车运出，现场一排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我区属于丘陵地区，大部分山区田块零碎，坡坎较多，农机作业条件受限。2022年以来，我区锚定农业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农机宜地化、土地宜机化、服务社会化的农机三化行动，三位一体破解丘陵山区机械化难题，实实在在为农民减负增收。2025年全区农机化率达66.53%，较2021年末提升了7.5个百分点。
1: 我们这个农事服务中心每一年要跟那个我们的大伙儿社会服务五路牵盟，我们从耕地育秧、插秧到田间管理，到收割，到粮食烘干，整个一个环节都可以。然后我们每天的处理的量大概就是100吨，然后我们每天收购各自的亩数大概在200亩到250亩之间。
0: 如今随着农机三化落地见效，农机直接开进田间地头，让广大农户切实感受到现代农业带来的便利。
2: 今年全区水稻播种面积超过66万亩，目前已机收进度68%，预计9月初全部完成。
0: 好，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3: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4: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3: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4: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3: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5: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3: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6: 校长他最初那样就是嫌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个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3: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7: 您好，您的清蒸鱼。
8: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7: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8: 您看这
7: 没事的，去忙吧。
8: 哎，你这是
7: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9: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0: 哟，没扎到手吧？
9: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0: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7: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0: 在生活中， 原谅别人。

0: 忍就是善待自己。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样子。
1: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0: 我是妍希。
1: 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瞬间啊，就是叫什么呢，赶早高峰的时候在公交车被这种人潮推着走，或者到深夜看着写字楼的灯光，然后就刷刷短视频，有几条这种乡村田园，然后你又有这种瓜果晚霞，然后心里面冒出来一句，哎呀，想辞职回老家喽，
0: 啊，回农村了啊。确实这几年其实逃离大城市哈，回农村养老的这种热度话题哈，一直都没有降过。一边是啊，每年这个数百万年轻人涌向一二线城市求学呀打拼啊，一边又有不少的人选择离开这种一线城市返乡创业啊，定居小城。其实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生活模式哈，就像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选择题，有的人选了就不回头，有的人就永远在两头摇摆纠结。
1: 没错哈，其实有些朋友哈，就是这种工作日做什么呢，挤公交啊，挤地铁呀，赶方案呐，好，然后满脑子都是回农村大院子养猫种菜躺平，想想都觉得治愈。可是真的让他回在老家待个三五天，又觉得哎呀，我想喝杯奶茶，没有卖的
0: 啊，
1: 想吃个炸鸡，没有卖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特别是到了晚上，这个农村哈，真的是一到天黑了，基本上外面就是没有人了。
1: 该上的麦子，
0: 没有人了，就全部，特别是真正的农村的时候，就是你根本都没有街，就全部都是那种乡间小路的时候，真的你晚上都不敢出门，可能因为太黑了，
1: 怕有野兽出没。
0: 啊，就是你想逛逛哈，只有逛那种田边的那种路啊，真的就没有什么玩的啊，除非你可以约着几个好朋友哈，一起去农村躺平，要不然就是太无聊了，
1: 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躺平，你可以约四个人，你躺平。

0: 了就天天打麻将。
1: 对，真是打多了，你也觉得无聊，
0: 想玩
1: 是不是？也不想玩，真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在城市待多了以后哈，你就哎觉得好像这个想回农村，但是回了农村待久了，哎，你又觉得好无聊，又开始怀念城市的那些热闹。哎，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把那个不把这个城市哈塑造成哎只有压力的这个冷落的修罗场，哎，也不给这个乡村套上完美的田园路径滤镜，我们就一起来打湿的聊一聊啊，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是各有哪些实打实的优点，又有哪些绕不开的缺点呢？
0: 没错哈，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对，在抖音江津荣梅的这个抖音号上哈，大家能够聊一聊，就是你想到底是想在城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先都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就首先就是城市的生活。说实话，每个人或许都会吐槽一下，哇，上班好累呀，对吧？
1: 对。
0: 但要真的住在乡村，我觉得可能还是舍不得城市的好。比如说出门呢，就能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你想，我们平时买房子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出行要方便。
1: 对，一定
0: 对
1: 出行方便。
0: 出门能够买到菜，能够做一点，就是能够吃到一些美食等等。甚至在城市里边，周末还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听一下演唱会，逛一下商圈，想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基本上都有吧。
1: 对
0: 吧？
1: 对
0: 生活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1: 对啊，这其实就是城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哈，资源的这种集聚效应。
0: 对
1: 啊，其实呢啊，这个一二线城市哈，本质上就是这个资源高度集中的一个载体，那它的优势集中在三个层面，比如说职业发展、公共服务还有生活的一个多样性。
0: 哎，
1: 那这三点其实在乡村啊短期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追上的。
0: 没错哈，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职业发展吧。这也是绝大多数年轻人哈选择留在大城市的根本原因。城市里呢产业是齐全的，公司很多，不管你是做什么互联网啊，什么传媒啊，金融啊，还是做什么技术啊，设计啊，文创啊，你或许都能在城市里边找到相对应的岗位，有清晰的晋升的路径。当然呢，也有跳槽涨薪的一个机会。哪怕你想换行业试错，城市也会给你足够多的试错空间。但是，如果你回到小地方或者乡村，可能对口的工作一只手就能数过来，面对的这种选择，哇，就特别特别的窄。
1: 是的啊，还有再来就是这个公共服务资源的这个差距。其实我们非常直观的就是医疗和教育嘛。因为医疗在城市哈，就是三甲医院啊，在这个还有这个重点学校啊，在区县和乡村哈，就是没有办法比的啊。
0: 对，
1: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哎，生个病上个学啊，在城市里就可以接触到啊更好的资源。这也是很多人哪怕压力再大都要留在城市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其实真的不只是为了自己啊，也是为了啊家人的啊这个生活能够有个更好的保障。
0: 对对，其实还有就是生活便利性和多样性啊。凌晨比如说大家两三点钟你饿了哈，你可能就下楼
1: 点个外卖，有时候
0: 你点个外卖，如果有没有的话，你走到那种24小时的便利店，你能够买到吃的，对吧？想健身，想学画画，想练乐器，随便找一个都能够找到这种对应的场馆或者老师。
1: 对，
0: 哪怕你有小众的爱好，比如说像什么剧本杀呀、live house 啊，或者是这种露营装备店呢、在城市里都能找到同好。
1: 对，
0: 但是这种只要你想就能找到的丰富感，那乡村是可能给不了的。你比如说你半夜饿了，你可能只能在厨房里去生个火，但现在你都有天然气嘛，你可以自己煮了吃。
1: 对，
0: 对吧？
1: 真的是这样。我记得我回农村啊，有时候我到了农村，你知道吗？有时候我都会去看看那个外卖，看看有没有外卖可以送到，然后你就会发现可以点，但是它的配送费极高。
0: 他有的真的要很远，要30-40分钟。
1: 对对，要30-40分钟，他真的就距离非常的长，几十公里。
0: 对，
1: 他要给你送，但是你的配送费太高了，
0: 对，
1: 所以你就会算了吧，我还是不点了，我就忍着吧。
0: 对，
1: 就这样，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农村就是点，对于我来说哈，就是我们这种短期住的，要三不时住个一两天的这种，就是外卖，

0: 太恼火了、嗯、你这家里只有弄什么你就吃啥，
1: 对头，
0: 没有那些什么炸鸡薯条这些东西吃了，
1: 确实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对吧、
0: 啊、还有就是其实城市哈、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哈、啊嗯、很多都是关于这个城市非常好的地方啊，我们其实再来说一说哈、啊
1: 嗯、
0: 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成本和压力，
1: 嗯
0: 啊，就是首当其冲哈、啊、就是这个生活的成本，
1: 嗯，
0: 房租或者房贷啊就可以吃掉很多人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工资了，
1: 对头，
0: 再加上什么吃饭哈、啊、通勤还有社交啊日常开销啊啊扣完七七八八的，
1: 嗯，
0: 其实真的基本上是没有钱可以存的，
1: 对，
0: 除非哈、啊、你就啊像我们现在待的哈、啊、就比较小嘛，咱们啊区江津区哈、啊
1: 嗯、
0: 通勤我们比如说我们提前啊买一辆什么电动车呀、
1: 嗯、
0: 啊或者什么、啊、就非常方便哈、啊、
1: 相对
0: 于没有那么大，通勤基本上、
1: 嗯、
0: 啊就不存在开销了，
1: 对，
0: 就前面因为你呀、啊、一次性拿出来了一大笔啊就把它给扣掉了、
1: 嗯、
0: 但你吃饭啊吃饭我们可以吃食堂，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想吃，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要去外面吃，好吃一顿啊几十块钱就没了、啊、点个外卖便宜嘛，
1: 对
0: 点个外卖就二十来块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个月下来真的就扣的七七八八了，基本上是没有了，
1: 嗯，
0: 那何况这种大城市啊一线城市，
1: 嗯
0: 啊北上广啊这些地方哈、啊、
1: 更贵对吧，
0: 你就基本上真的你就是月薪上万啊、
1: 嗯、
0: 扣掉这个七七八八基本上都没有钱了，
1: 对头，
0: 所以很多人在城市啊打拼了十年最后就在买房这一步卡住了，
1: 嗯，
0: 买不到，太贵了，
1: 没错
0: 啊，就找不到这种归属感。
1: 对，其实还有就是什么通勤啊、
0: 嗯、
1: 加班的内耗，确实也太磨人了。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哈、啊，在江津现在走到就是，
0: 嗯、
1: 单位哈、啊
0: 嗯，
1: 也就比如像我骑车，可能也就最多5分钟，
0: 5分钟、啊、
1: 要不到，对，5-6分钟就能到，
0: 10分钟差不多。
1: 好、嗯啊，当然，比如说像在更小的，像我们镇街、
0: 嗯，
1: 你可能基本上都是走路，
0: 对
1: 上下班，步行也就3-4分钟5-6分钟、
0: 嗯、
1: 最长不超过10分钟，
0: 对，
1: 但是像在重庆城里面打个比方你住在南岸、
0: 嗯、
1: 然后你上班的地方在渝北、
0: 嗯、
1: 那你可能通勤坐地铁、
0: 嗯、
1: 通勤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到1个小时反正1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1: 那么你很多时候你早上8点钟上班1个半小时你得几点钟起床，大概你就得6点多钟，
0: 对，
1: 5-6点钟你就要起床去挤地铁、
0: 嗯、
1: 晚上呢你下班又是1个多小时，下6点钟下班你回到家之后也就7-8点钟了，对吧、
0: 嗯、
1: 甚至更晚8-9点钟，
0: 对，
1: 一天2-3个小时都在路上，
0: 嗯，
1: 白天上班其实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0: 对，
1: 所以下了班有的人就只想瘫着刷刷手机，连做饭、
0: 嗯、
1: 看书的力气都没有，
0: 对，
1: 日子过得就像复制粘贴一样，除了累，哎，真的就感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感觉，
0: 对对，就没有那种实感了、
1: 嗯、对
0: 啊，感觉太累了，就每天就是下了班就真的不想再、
1: 嗯、
0: 不想有任何的社交了、
1: 哎、
0: 因为累、
1: 就是、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啊，其实还有一个啊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哈、
1: 嗯、
0: 就是城市的这种人际的疏离感，就是比如说哈、
1: 哦、这个就高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哈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面，
1: 嗯，
0: 你可能你在那栋楼里可能住了10年，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你的就是同一层的邻居，因为一层楼一般就有好几户嘛，
1: 嗯嗯，
0: 啊6户啊几户都可能有啊、
1: 嗯、
0: 啊住了好几年你都不晓得对面的邻居叫什么，
1: 像我
0: 有可能脸都你都不晓得他长啥样，
1: 对，其实像我这种哈，像我们家住的那种是一梯两户，
0: 嗯，
1: 我都不知道，
0: 因为你
1: 我只知道隔壁有几口人
0: 啊，你有几口人都知道算厉害的了，
1: 因为我们只有两户嘛，就进进出出哈、
0: 哦、
1: 但是就是他叫什么姓什么、
0: 家里干啥啥都不知道，
1: 未知，
0: 对对，哎，我也是，我们是2梯6户，
1: 嗯，
0: 然后像我就是他是分半哈、啊、一半边哈、啊、有3户，一半边有3户、
1: 嗯、
0: 就一共6户一层楼，
1: 嗯，
0: 我那边半边我们3户，隔壁2户、
1: 嗯、
0: 我知道长啥样、
1: 嗯、
0: 但是不是知道他们家全家人长啥样、
1: 嗯、
0: 只是知道个别比如说这一户的啊、
1: 嗯、
0: 有1-2个人哈我知道他长啥样，而那一户啊有1个人我知道他长啥样，
1: 对，
0: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打招呼，就是就算是一起下电梯了、
1: 嗯、
0: 都不会打招呼的，
1: 都不会打招呼，
0: 都不会打招呼，就相当于像我们这种哈、啊，都、
1: 嗯、
0: 像原来哈、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1: 嗯、
0: 住的那些地方啊、
1: 嗯
0: 哦，真的基本上整个小区的人你都认识。
1: 嗯、对，
0: 就
1: 还有就是那种真的就像那种住那种

0: 大院落的人哈，
1: 嗯，
0: 基本上家里面只要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像妍希就感同身受，
1: 对对，
0: 你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或者怎么样，马上我跟你讲，所有人都知道，
1: 对对对，整个小区很多人都会来帮忙啊，嗯、那是小时候的小区哈、啊，
0: 对，
1: 啊，
0: 像
1: 现
0: 在农村还有一个词，我上周才听说过，我觉得真的很小众的一个词、
1: 嗯、啊，叫什么？
0: 叫做生产队。
1: 生产队，对，我知道。
0: 然后因为那天哈、啊、就是我去四面山哈、啊、避暑哈、啊、让别人进入那个老板家。好，就问那个老板去哪儿了，然后那个老板就说老板的家人就说他去帮忙去了、嗯、就问帮什么忙、哦、就是因为别人家就是出了丧事哈、
1: 哦、
0: 然后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个生产队的都是这样，然后哪家有出了丧事都要出一个人去帮忙
1: 哈，是这样的。
0: 你看但现在就
1: 不会了，不会有这种，真的就只是啊朋友之间可能会帮忙哈、
0: 嗯、没错，
1: 真的像这种一个比如说一个弯儿啊，一个啥的、嗯、原来哈真的是有一点点什么事哈大家都会去帮忙，因为大家都是一个生产队的。生产队这个词我还是听了很多次啊，听到家里的老辈子啊经常在说这些。
0: 对啊，其实城市的这种陌生人的社会属性、嗯、其实有好的一方面，
1: 对，
0: 就是什么，它给足了人足够的这种隐私和自由，对吧，不用被这种人情关系所绑架。就像刚才说的，一个生产队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得去，但有的可能你不想去，
1: 对，
0: 没办法，对吧、嗯、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削弱了人际的一个支持系统。
1: 嗯，
0: 很多城市青年遇到压力的时候他只能靠自己扛、
1: 嗯、
0: 长期下来就容易陷入什么焦虑啊孤独啊这种情绪。
1: 嗯，
0: 所以这是城市生活最典型的这种双刃剑。
1: 是的，
0: 接下来我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
1: 嗯，
0: 我们先聊完了城市，我们等会儿聊一下乡村。
1: 嗯，
0: 乡村又有哪些好的，又有哪些不好的。
1: 对，
0: 这首歌我先送给大家，叫做城北的花，我们先去城北看一下。

0: 你看城北的花开了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种叫什么呢？乡村生活又有哪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乡村生活哈，有的朋友还是滤镜相对于来说要厚一些，
1: 对，很重的这种滤镜。
0: 像每次刷到这种乡村博主的短视频，看着院子里种满那么蔬菜瓜果，夏天坐在葡萄架下吃西瓜吃葡萄，然后晚上吹着晚风看星星，都觉得很治愈，感觉所有的焦虑哇都被抚平了的感觉。
1: 真的，其实说实话，等你真正的到了乡村，你会发现真的都不一样啊。乡村的这个生活的优点哈，集中在这个松弛感和低成本上。其实很多人哈向往这个乡村生活哈，主要是有三个需求，就是他对这个自然环境的需求，以及对慢节奏生活的需求，还有对低成本生活的一个需求。哎，这三点刚好就戳中了城市生活的一个痛点。我们来看看，首先就是这个环境和节奏啊。乡村它没有高楼大厦，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早晚高峰啊。出门就是田野啊，山林，空气好，噪音少，日子都是慢悠悠的。你不用什么上班还要打卡呀，不用去挤什么地铁呀，然后吃饭，吃的都是自己种的那些瓜果蔬菜，是不是？
0: 自给自足的。
1: 对，你也不用，相当于就是你就买一下种子啊这些，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很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最直观的哈，就是睡觉，你会觉得在农村睡觉你睡得早了，而且睡觉特别踏实，
0: 早睡早起，
1: 真的是早睡早起。你早上你可能晚上哈9点钟左右你就会睡着了，因为没事儿干嘛，你就上床睡，就算你玩手机，我跟你说你也会很早就会睡着。
0: 对，
1: 然后早上你可能天亮哈，比如说天亮再晚一点嘛，鸡打鸣
0: 就
1: 会把你打醒，
0: 对，而且是马上立竿见影，
1: 对，马上就醒了啊。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胃口都变好了，情绪会稳定很多，身上的一些小毛病都少了。其实这个我觉得我在我们家哈，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
0: 能够感觉到，
1: 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哈，爷爷奶奶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那个时候真的浑身上下很多毛病，然后呢正好家里有人说干脆就农村有地嘛，就说在农村把那个房子起起来，把原来的老房子给推了哈，去起一个房子起来，因为原来的老房子实在是不能住了，就全是那种危房了，已经相当于是就说盖一个新的房子哈。爷爷奶奶就去农村住了，你就会发现去农村住了真的很多病都感觉就没有了。包括我们自己去农村住，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那会儿哈，我也是我不记得是放个什么假了哈，我就回到农村，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住了几天。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视力变好了，因为每天虽然也会玩手机玩电脑，但是你会很长的时间你会跑出去逛一逛，比如说
0: 看一看，可以看很远的地方。
1: 对，比如说你晚上会出去散散步，捉下萤火虫啊啥的，然后你就会慢慢，你会感觉自己的视力起码是下降了50度左右。我没有住很久，住了大概一周，
0: 对，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真的会有这样感觉，而且你有
0: 身体要好，
1: 身体会好一点了哈。然后还有胃口真的是会变好了，包括比如说我们放这个就是放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啊，都会到四面山上去避暑，是不是？那四面山上避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变好了，也是早睡早起了，真的就是那种空气好的地方哈，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你感觉自身的机能都在上升了。
0: 确实、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人际关系，
1: 对，生产队，
0: 乡村就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街坊邻居都认识，出门打一圈招呼，谁家做了好吃的会送一碗，谁家有事儿大家都会搭把手嘛。
1: 对，
0: 就不像城市关上门就是自己的小世界，在乡村你永远不会觉得孤单，那种邻里之间的热乎气，就真的是城市里边很难感受到的。
1: 对啊，其实生活的这个低成本哈，也真的是实打实的，因为在农村嘛刚刚我们说了哈，也说有地嘛，有房子，对不对？你就不需要交房租，也没有房贷这一说，
0: 对头，
1: 买菜也是自己种哈，平时也花不了什么钱，哪怕收入不高哈，也能过得非常的安稳。你不用每个月一睁眼就想着什么房租啊房贷呀，生存压力也小了很大一截，人自然就是松弛下来了。
0: 没错， 错，好的。但其实这么多好处哈，其实乡村也有一些不足。
1: 嗯，
0: 我们等整点报时回来过后，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到底有哪些不足呢？

0: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0: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2: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欠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3: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

0: 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1: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2: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6: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5: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5: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3: 爸爸，什么是爱国？
1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4: 你爱我们的家吗？
13: 爱。
1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3: 不会。
1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3: 嗯，
14: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唉，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恭喜您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请为她设计人生，性格设定乖巧听话，爱好设定学习读书，职业设定金融分析师，人生轨迹设定25岁结婚，27岁生子，设定完成。系统已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建议解决方式：调高自主成长水平。自主成长水平已调为高，女儿称呼您，由管理员调整为妈妈。
1: 人生不是程序，让孩子自己长大。
2: 您好，您的快递。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着头发。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3: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4: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有一个词儿火爆了，公积金。说到这个住房公积金呢，相信每一位上班族、买房家庭，甚至自由职业者都不会陌生。作为国家专门为老百姓住房保障设立的专项福利，公积金这个词儿已经是陪伴了我们走过几十年的时间，是我们买房贷款、租房减负、安居生活的重要保障。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公积金的认知都很局限，觉得公积金呢，只有买房的时候啊，办贷款的时候才能用，平时啊，这个公积金就静静的那么躺着，无法灵活使用。还有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一直被挡在公积金制度门外，享受不到这项民生福利，所以呢，对公积金一直这种感知力不太强。但是就在今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决定，这是时隔多年公积金制度的一次重磅全面升级啊，所以说呢，在社会上有一个广泛的关注度。全新的条例在2026年9月20号正式施行，本次的修订呢，共计有20条核心内容，打破了几十年的使用局限，拓宽了使用场景，覆盖了更广阔的人群，简化了办事流程，强化了资金保障。每一项新规呀，都精准地贴合咱们普通人的住房刚需，将直接影响亿万缴存人的钱袋子和安居生活。很多听众朋友啊，还没有具体的去了解新版条例到底有哪些新增的内容啊，租房啊、装修啊、交物业啊，这些能不能用了啊？自由职业者能不能交了啊？办理流程有没有简化了？新规对咱们上班族、买房、租房族、无房家庭分别有什么利弊？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方位、无死角地为大家拆解咱们公积金新版条例的新增内容、核心变化以及潜在的影响啊，我们用大白话来讲透啊这一次的政策调整，让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听得懂、用得上，不吃亏。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新版公积金条例的四大核心升级方向，这也是本次修订最重磅的四大突破。第一方面啊，是使用范围的全面扩容，实现了买房、租房、修房、养房全生命周期的覆盖。第二方面，覆盖的人群大幅拓宽了，灵活就业人员正式纳入了缴存体系。第三方面是服务效能也在跟着这个政策的落地不断的提升。我们新修订的这个条例啊，就要求啊，我们这个办公积金的主管单位要极简办理，跨省互通，数字化便民。第四方面呢，是监管体系也将更加完善，来保障咱们资金的安全，杜绝违规操作。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的来拆解啊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大内容。 首先啊，大家最关心的啊，提取范围的新增，在旧版在之前的这种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啊，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只有六类，新增的是九类。在过去啊，这个公积金它只能用在购房还贷、老旧房屋的改造、销户提取等少数场景当中，绝大多数的缴存人最大的痛点就是啊，不买房不还贷，公积金就无法动用，账户资金呢就长期闲置，无法缓解日常住房的消费压力。而在新版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当中，新增了三大提取场景，优化了一项住房提取规则，将提取场景从六类扩容至九类，彻底实现住房消费全场景覆盖，也是本次和老百姓钱袋子最息息相关的升级。在的这个旧的政策当中，我们说到啊，只有什么购房或者是办贷款或者是离职销户提取才能用，但是呢这一次呢啊，物业费啊纳入了新的提取政策。在旧政策中，物业费属于咱们居民的日常居住消费，完全就不在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内。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啊，每个月单位和个人缴纳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公积金，一年结余啊都有几千上万，自己全款买房后没有房贷，没有租房支出啊，或者是继承了父母的房子啊，我们不存在这个啊公积金的提取资格，所以呢公积金就彻底被锁死在账户上面，而每年几千元啊物业费只能自掏腰包。其实我们心中一直都有个疑惑啊，这个物业费其实就是和咱们老百姓住房息息相关的，哎，国家也是考虑到这个层面，在新的条例当中正式明确，缴存人可凭自住房屋物业费缴费凭证提取个人账户公积金支付物业费。这里给大家画个重点，避免理解误区啊，这个提取呢有限制，仅限本人的自住住房、商铺、公寓、出租房、多套闲置房产的物业费是不可以提取的。这项新规的落地影响非常的直观，对于全款购房、房贷已经结清的家庭来说，原本闲置的公积金彻底被盘活，每年可以定期提取资金抵扣物业费，这样就直接减少了千家万户家庭的年度固定开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居住的成本。尤其是工薪家庭啊，中老安居家庭，房贷还清后终于可以享受公积金福利，不再让专项住房金闲置浪费。第二方面的新增啊，给大家说一下，是可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翻新和修缮。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物业费啊，新版条例还有另外一大民生福利，就是正式将自住住房装修纳入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过去很多人疑惑，老房子翻新、新房简装能不能啊来提公积金？旧版政策中仅支持危房改造、老旧小区统一改造、个人自住装修、局部翻新、墙面维修、水电改造均不支持提取。但是呢，在新规当中彻底放开了限制，明确缴存人合法拥有的自住住房、日常装修、翻新、修缮、局部改造均可规定啊，按规定来提取公积金。这项政策精准解决了两大人群的痛点。第一类呢，就是购买毛坯房、刚需新房的年轻人啊，买房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掏空了积蓄，办了贷款，装修资金很紧张啊，身边有很多的小年轻都是装着装着突然不装了，一问为什么啊，这个身上没钱了，确实只能把房子又空在那儿，等攒了一些钱又继续装，这样呢就特别影响整个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自己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质量啊。所以说呢，可以提取公积金装修可以减轻我们很多人的装修压力。第二类呢，就是居住多年的老旧小区的居民，房屋老化翻新、厨卫改造无需全额自费了啊，可以用公积金来抵扣部分费用，对于这一类有翻新翻修的朋友来说呢，也是很友好。同时呢，条例还设置了兜底条款，

新增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为后续更多便民使用场景预留了政策空间。未来公积金的使用范围还将持续拓宽。同时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两大新增场景以外，新版条例对原有租房提取规则也做出了颠覆性的优化。旧版政策有一个硬性门槛啊，在租房方面，只有房租支出超过家庭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才可以提取公积金付房租。这个门槛啊，曾经卡住了无数的普通租房族。很多上班族房租每个月1000多2000多，占收入比例不是那么高，即便每月足额缴纳公积金，也无法申请租房提取，福利呢就没办法落地了。新版条例就彻底取消了房租收入比例的限制，无论是房租高还是低，无论家庭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是无房租房自住，均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无任何的附加门槛，无比例限制。这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异地务工人员、城市无房上班族来说是极大的减负利好。不管是租单间、租整套房，还是房租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抵扣了，真正实现了公积金租房福利的全覆盖，不再有任何的隐形限制。所以说呢，简单来说，新版公积金彻底告别了只有买房有用的时代，租房不用看收入，装修可以提，物业费能够抵，从年轻租房、新房装修、日常居住、旧房翻新，覆盖我们一辈子的住房消费场景，让每一分公积金都能够物尽其用。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将为大家介绍到缴存公积金的人员啊，覆盖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是2026年住房公积金新版条例发生的变化。在上一个板块呢，我们说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啊，新增了有三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政策。原来装修不能用的，现在能用了；原来租房不能用的，现在能用了；原来缴物业费用公积金想都别想的啊，现在咱们自住房啊完全可以用公积金来缴纳物业费了。所以说呢，这一次最新的调整真的是能让我们感觉到是摸得着落得了地啊，能够实实惠惠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啊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这一次我们不仅是提取范围的扩大，缴存的范围也进行了全面的扩容，灵活就业人员也能正式参保，人人都可以缴纳公积金了。长期以来呀，公积金都是企业单位职工的专属福利，让很多人都这样觉得。只有入职正规的企事业单位啊，缴纳五险一金的上班族才能开立公积金账户，享受低息房贷福利。而庞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一直被排除在公积金的体系之外，这就导致了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同样是买房，上班族可以申请年利率 3.1% 左右的公积金贷款，而自由职业者只能申请商业贷款，利息动辄都要高出一个多点、两个多点。几十年房贷下来呀，你别看这一两个点，可能利息最后体现到人民币的数字上面要差几十万。针对这样的一个民生痛点，2026新版的条例就新增了明确的缴存主体，正式将灵活就业群体纳入了公积金的缴存范围。在新版条例当中，允许个体的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者、各类灵活就业人员都能自愿缴存公积金了。这个是公积金制度啊建立以来覆盖面最大的一次扩容，彻底打破了公积金的职业壁垒，实现了全民可参保。我们来具体解读一下这项新规啊，因为特别的重要。首先，灵活就业人员享有和企业职工同等权益，自愿缴存公积金后，只要满足连续缴存时长余额要求，即可和上班族一样申请公积金低息购房贷款，办理租房提取、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等所有的业务，享受同等的住房保障福利。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彻底解决了自由职业者买房利率高、无住房福利的短板。其次，缴存的方式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这一次我们的新规规定啊，这个缴存方式特别的灵活人性化，区别于企业职工的固定比例、固定月缴的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自主选择缴存基数、缴存档位，按月、按季自主缴存都可以。收入不稳定也不会影响账户状态，兼顾了灵活性和保障性。这项新规的落地，极大缩小了职业福利的差距。自媒体从业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兼职人员、自由设计师等群体终于可以自主缴纳公积金了，给自己储备一份安居保障，未来买房能省下巨额的房贷利息，是千万灵活就业者的重磅利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新规是自愿缴存，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买房规划、资金情况自主选择， 无需盲目跟风参保啊。如果说有这个想法，当然是可以的，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人强迫你。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啊，我们这一次的缴存范围覆盖的人群变广了，但是这样又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很多人可能他是刚刚步入社会，或者是工作了一些年生啊，最近发现这个新规以后开始缴存公积金，但是这个办事的流程，尤其是提取方面，在想会不会很复杂，会不会需要排很长的队，会不会需要向单位向公司请几天假啊，专门去来进行一个提取的业务的操作呢啊，这个也是不用担心的。新版条例不仅拓宽了福利范围，更是针对公积金办事难、流程繁、跨省难的老问题，新增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条款，全面地优化了服务体系，实现少跑腿、零跑腿、异地办、快速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流程。新版条例明确要求各地公积金中心精简所有提取贷款审批材料，取消非必要的纸质证明、重复材料提交，全面推行材料告知承诺制。以往啊，我们确实在这个办理公积金提取贷款需要准备很多的材料，什么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合同啊、流水啊，各类的纸质证明，繁琐又复杂，而且可能还会来回的跑腿复印啊，特别麻烦。新规落地后，依托政务大数据联网、房产信息、租房信息、婚姻信息、征信信息，实现自动核验，无需群众手动提交证明材料，同时呢，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常规提取业务实现当日申请、当日到账，贷款审批时限缩短30%以上，彻底告别了公积金办事慢、审批久的问题。还有我们开头说到的啊，这个异地务工、跨省买房、跳槽换城市的人群，新版条例呢也针对这类人群专门强化了异地公积金的互联互通机制。新增明确啊，全国统一公积金缴存信息平台，职工的跨省就业、异地缴存的啊公积金账户余额、缴存时长，全国都实现互认啊，无缝接续，不清零、不中断、不失效啊，不用自己去啊提交各种材料把它续上。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会担心啊，在以往的时候换城市工作，公积金是不是就白交了，异地公积金是不是不能在老家买房贷款，交了也是白交。那么新规呢，就是针对这样的痛点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无论在哪个城市缴存公积金，全国统一核算时长和余额，可以在户籍地、工作地正常申请房贷办理提取，彻底打破了地域壁垒，适配现代人灵活就业、跨省安居的生活模式。同时呢，新版我们还有关注到啊，有一个强行的新增数字化建设的硬性要求，要求所有的公积金

新的缴存、提取、查询、贷款、变更等常规业务全部实现线上可办。我们所以说呢，就像刚才我说到的，是不是啊？我们要去办这些业务，还要给单位请个假呀，啊，要专门预留一定的时间出来办呢，啊，现在呢，硬性要求全部都实现依托手机 APP 小程序，或者是像咱们重庆的愉快办这样的政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业务。未来大家就再也不用跑线下政务大厅，不管是查余额、提供基金、申请房贷、变更信息，手机都能操作完成。这样一来呢，就极大降低了办事的时间成本，提升了咱们的便民度啊，也是变相的提升了咱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通过今天思彤给大家分析的咱们最新的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啊这样的一个修改，大家你应该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本次公积金修订的核心变化，那就是公积金制度彻底地在完成一个转型优化升级。过去几十年，公积金的定位是购房专项贷款工具，功能很单一，门槛偏高，覆盖有限，只有买房人群啊缴存的人群能够享受福利，大量的缴存人的资金还在一个闲置啊，大量的就业人群无法参保。而新版条例落地后啊，公积金正式升级为覆盖全民、贯穿终身、全场景保障的安居福利体系。覆盖人群上，从企业职工专属拓宽到上班族、个体户啊、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都能实现参保。使用场景上，从单一买房还贷拓宽到租房装修翻新、物业缴纳、住房应急消费，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服务体验上呢，也从繁琐跑腿、材料复杂、地域受限，升级为线上速办、全国互通互认、极简审批。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这项新规的核心价值就是让公积金不再是看不见、用不上的沉睡福利，而是真正服务日常安居、减轻生活压力、降低买房成本的实用保障。年轻租房族也能减负，装修家庭也能省钱，不同的群体啊都能享受到对应的民生红利。同时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在节目最后做一个温馨提示，公积金是国家民生的福利保障，所有使用、提取、缴存都需要合规合法，大家可以充分利用新规红利盘活个人的公积金账户资金，减轻家庭的住房消费压力，但切勿轻信那些啊社会上的虚假宣传，什么公积金套现呐、代办提取等灰色渠道，虚假申报、违规骗取哈，不仅会冻结账户纳入征信，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得不偿失。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缴存还是提取，都要合规、合理、合法，按照规矩来办事儿。住房安居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民生。2026年新版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全面升级，精准回应了老百姓多年的诉求，打破了壁垒，放宽了限制，普惠了全民，让这项陪伴全国人民多年的安居福利变得更加温暖、更加实用、更加公平。同时呢，啊，各地也将陆续出台一些本地的细化的啊一些实施的细则。后续呢，我们也将会跟进啊咱们重庆、咱们江津本地公积金的提取标准、贷款额度、办理流程的最新落地政策，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读啊公积金相应的啊一些新的变化。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对公积金有疑惑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在江津区四平镇青雁村有一座插旗山，海拔约1500米，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山因插旗而得名，但旗却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16年5月1号，时年88岁的老党员丁文启在插旗山上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2: 没想到插旗山那面红旗把它升起来，让大家看到，就会想到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
1: 从那以后，五星红旗一直在插旗山上迎风飘扬，它成为了当地人的精神地标，也藏着丁文启的入党初心。
2: 我这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我入党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五年来，插旗山上的旗杆已经更换了4根，国旗更换了20多面。丁文启一家3代20多人，一直默默守护着插旗山上的国旗。2021年5月1号，丁文启一家在插旗山上再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0: 神的死亡，每个人背后抓住最后的风筝，平安平安平安，我们万岁，
1: 我们好好学习，离不开共产党，希望国旗远远飘起来，希望更多人看到。

0: 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有停留在我们调频 FM 九八七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为您准时开流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呢，在节目开头之前呢，想和大家分享昨天的我的一个经历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说到那个甲醛白菜呢，都是。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讨论哈，
1: 对，
0: 都在说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怎么总是解决不了呢？昨天呢，我也是看了一个短视频，其中就提到了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这些蔬菜呀、肉啊、禽蛋一些产品，其实呢，他们也是从内地这样销过去的，但是他们的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了，你知道达到了多少吗？
1: 肯定。90%也有很高了吧？
0: 99.9%啊，这个数字是很高的。
1: 对，
0: 基本上那些什么质量不合格的一些产品的话，是很少会出现在香港老百姓的餐桌。同样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一个是在国内销售，一个是运到了咱们的这个香港特区哈、进行香港行政。去咱们这个
1: 特别行政区
0: 进行一个销售，为什么说如此的一个抽检合格率如此的一个不同呢？如果说你说咱们国内的一些农副产品它不合格，但是销往香港就是合格的呀，你说咱们那个是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有的说是不是咱们这个制度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两天在网上沸沸扬扬的那个甲醛白菜哈那个事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探讨那个甲醛白菜。香港的餐桌上，香港老百姓的餐桌上也会出现白菜，但是不是甲醛白菜哈，而且他们的质量合格率是99.9%。而且他们为什么说质量合格率那么高呢？就是香港有一个部门叫做食环署，食品环境监测署，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查到你的这个产品严重不合格，基本上就会吊销你的营业执照，你就别想在香港的这个街头啊出售了，基本上就是一票否决制。所以呀、很多内地的一些蔬菜的生产商啊、批发商啊、销售商啊，都是想足了心思，能够让自己的产品更合格。而且为了销往香港的蔬菜，他会什么呢？专门开辟在广东开辟出一块地，这块地的农药化肥的残留是比较低的，来专门特供给香港啊。你想想看，这个标准就是如此的严格。所以我们今天呢，和香港的这些餐桌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同样是中国种的白菜，为什么出口到国外的，还有呢就是出口到咱们香港呢，就能通过严格的检测卖给咱们内地的啊，却是敢用甲醛来占根呢？
1: 说好的一个中国原则呢？你相同到哪里去？
0: 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难道也是一国两制吗？
1: 那确实也是很扎心的这么一个事儿哈。我觉得我们也先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好好的讲一下这个甲醛白菜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哈。就在这个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哈，这个收购商为了让白菜长途运输的时候能够不腐烂还那么新鲜，就用甲醛来蘸。用甲醛来蘸那个白菜的根部，我们都知道这甲醛啊，都是一类的，一类的致癌物，这种防腐剂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到食品保鲜上面的。这个事情一经曝光以后，大家的讨论也上来了，然后国务院食安办还有农业农村部啊、市场监管总局就开始介入调查，然后多地都紧急排查，把有问题的货车这个车辆紧急的拦截住。
0: 是的，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很多老百姓，特别是河北出了事儿的这个甲醛白菜哈，因为这个蔬菜基地它的菜基本上是供往附近的一些。

0: 地方，所以现在呢，当地的部门以及国务院相关的一些部门都介入调查，排查这个白菜是否已经销往了更远的一些地方，坚决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到寻常老百姓的这个餐桌。国家还是非常的重视的，但是还是属于有点事后弥补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哈。甲醛呢，它是我们装修的材料，属于防腐剂，基本上呢它是属于无色无味的，你是闻不着什么味道的，你也看不见，它在我们的装修材料当中是大量的存在，所以很多人装修房子的话一般要放一个夏天啊，放足够长的时间让甲醛能够足够的挥发。这个还不是说直接的去接触到人的皮肤哈，你想想看，甲醛去蘸白菜的根，那直接吃进肚子里头啊，想想都觉得可怕啊，这个致癌性到底有多高。所以人家会说，网友会说呀，咱们如果说不解决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十年以后哈，二十年以后，咱们中国得癌症的人将会出现这个大量的增长，对于医保压力啊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对于家庭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别看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小事啊，牵扯到我们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所以相关的一些部门现在也行动起来。还有一条新闻呢，也是和食品安全相关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甲醛白菜，它在生产的这个环节、流通的环节，我们都要注意。谁知道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到餐馆里头去吃饭，有没有想到我们用的这些碗筷，都是这个餐馆的老板外包出去的，你来一个人就收，有的收3块钱啊，有的收5块钱，管饭，然后呢管这个碗筷的这些消杀，它是直接外包给别人的，所以有的有经验的一些食客，他就会把包装膜这些给拆掉，直接用茶水来洗一洗。
1: 对，
0: 都知道有的时候是要么这些消杀公司可能。咱们这个碗多了以后呢，不一定清得干净，洗涤剂还有一些残留，咱们就洗一洗，这个洗涤剂吧。你洗洗，你以为你洗的是洗涤剂吗？有可能是洗的敌敌畏呢。这个还真是不是耸人听闻。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洗的是敌敌畏？
1: 这还是我们那个新京报的媒体发现的哈，调查发现的是。一家消杀的专门提供这个消杀服务的公司哈，给绿茶然后掀起半步颠池奈这种大型的连锁餐饮企业做消杀的服务嘛，他们就长期使用那个敌敌畏来做消杀，因为为了躲避那个检查嘛，把这个敌敌畏的原液哈直接灌入到矿泉水瓶里，这个撕掉标签，还使用那些三无产品那种杀鼠剂来对餐馆啊对餐具进行消杀，这真的很恶劣。那更恶劣的就是他被查了那么一次以后依然是我行我素，毫不悔改啊。
0: 是特别的可恶哈。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这家公司在给某个餐馆，可能你手下在外包，别人有10家餐馆外包这个洗碗的服务给你这家消杀公司，那你也要出去吃饭呢，亲朋好友过个生啊，结个婚呢，满个月呀什么的，
1: 对，
0: 那你就不去吃吗？记者调查这些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那我们知道这些公司外包服务给我们，我们就不去吃。你能躲得过这10家？到其他餐馆你能所有的餐馆都能躲得了吗？你这家公司是用这个杀老鼠的药，用这个敌敌畏来给碗筷做消杀处理，那保不齐其他的张三李四的公司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很便宜的药，几块钱一瓶洗大盆哈，就出于这个成本呢、这方面的一些考虑，你能避开所有的这些餐馆吗？避免不了。所以也就是掩耳盗铃吧哈。
1: 对，
0: 这10家餐馆我不去吃，你保不齐其他的餐馆你也避免不了。很多网友也在好奇，为什么说给碗筷做消杀这个杀毒处理哈，要用到什么敌敌畏，要用到什么那个这个杀鼠药啊，杀虫的、杀鼠的那些药，杀老鼠的那些药，杀蟑螂的那些药，是什么原因呢？ 你想想看哈，我们市面上做消杀处理的有很多的产品，有的是25

0: 块钱一瓶，有的是十块钱一瓶啊，洗涤剂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区别。那这家销售公司他买的这些杀鼠药啊、敌敌畏呀、人家几块钱一瓶可以兑一大池子的水，
1: 嗯，
0: 哎，你想想看，从经济成本这个方面考虑，那没有一个道德的底线的话，什么来钱快啊，什么能赚更多的钱，那我就去用这个吧。你吃坏肚子，你得了癌症跟我没关系哦。我又不在你这家餐馆去吃。就是出于这个经济利益挂帅啊，为了赚钱，已经把道德碾压在脚底下，践踏在脚底下，什么都不管。所以他为什么会用杀虫药啊、杀老鼠的药、敌敌畏来给我们平常用的碗筷来做消毒处理。
1: 嗯，你看啊，我们讲的这两件事儿哈，表面看是一个是在田间地头嘛，一个是在我们餐厅的后厨，好像是相隔了十万八千里哈，但他们本质都是一样的，就这些无良的商家为了省钱，为了利润，就这么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了可以牺牲的代价了。
0: 嗯，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甲醛白菜，为什么用甲醛来做保鲜，市面上的保鲜剂也是有很多品种，价格也是不同，但是呢用这个甲醛便宜呗，哎，便宜，一桶可以占几大车，它也有市面上的，比方说几十块钱一瓶的那些保鲜剂啊，怎么的，其实用到这些呢，它的一些农药的或者说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毒素的一些残留要好一点，基本上呢，有记者呢也是做过一些调查，就发现用市面上正规的一些保鲜剂，也无非是说让咱们白菜的价格每斤增加2毛到3毛钱。哎，但是现在你不发现呢，咱们的服务业开始卷嘛，大家都卷，哎，什么那个前段时间美团呢，还有其他的饿了么呀，这些都发券，
1: 对，
0: 零元购，这个对商家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现在我们卷的不是服务，而是卷的价格。当这个价格无限低的时候，它怎么能够保证它的食品安全问题？
1: 对，
0: 比方说你的白菜是8毛钱一斤，其中就有2到3毛的这个保鲜剂的这个成本。那有的朋友说，有的农民说卖8毛吗？我卖5毛，哎，我就用甲醛来蘸白菜的根。你觉得作为消费者又看到市面上的用甲醛蘸过根的这个白菜，它就是要鲜嫩得多，而且没有什么蔫的呀，没有发黄的这些菜叶子，而且价格还便宜，你不明就里，你说你买哪个？
1: 确实感觉能买低价就买低价吧，毕竟都是自己的钱。
0: 嗯，觉得能省一点就是一点，但是你省的可能就是食品安全的这个入口问题，省的就是我们得病的这个代价了。所以有的钱能省啊，就能省就省，不能省还真不能省。所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不是说我们买低价产品就是错误哈，但是话说回来哈，一分钱一分货哈，我们时候贪便宜，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用成本来计算的。对于商家来说呢，我们现在打个比方说，到咱们江津吃顿饭，觉得花了大价钱都不一定能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这就是商家不断不去提高他的服务，他觉得提高服务了，大家不买他的，比他便宜的、做得差的、做得次的，大家倒去买，这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导致那些经营好的、价格要高一点的、食品安全问题要好一点的商家，往往很受伤。就是大家从消费者还从商家这个心理都是在卷价格，不去全品质，所以意味着我们拿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享受不到足够好的一些服务。话说回来哈，我们通过这两起新闻事件，一个是很多的就是在这个刚才提供的新京报提供的给绿茶池奈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的公司，他们提供的碗筷的消杀是用敌敌畏来做消杀处理的，是用杀鼠药，哎，就是老好子里有哈，好子有， 闹耗子掉，来给咱们的食客做消杀处理，还有那个甲醛白菜共同折射出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一些重视。哎呦，年年呢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什么三聚氰胺事件吗？那个奶粉还过多少年、那个老酸奶事件也没过多少年呢、那个老坛酸菜，那个用脚去踩那个酸菜 对吧，还有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甲醛白菜，哎呦，隔上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一个恶性事件。我们很多的一些同事啊朋友说，现在还能吃啥，还能吃啥，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那我只能饿肚子吗？
1: 哎，确实我们想到这些事情都还蛮寒心的。而且我真以一开始看到那些甲醛白菜的消息，我真以为只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运输那些无良的商家真的做得不好，没想到还那么双标哈。就出口到外国的，
0: 它是合格的，
1: 那么好的品质，
0: 合格率很高的。
1: 对，就说明这其实不是我们本身农产品本身有问题，不是我们种植技术不好，真的就是这些商家在运输过程当中使用这种便宜的甲醛来进行保鲜，
0: 就是我们的国内的农副产品的准入门槛
1: 太低了，
0: 我们的惩戒的力度太小，所以导致无良的商家愿意去铤而走险。他用这个甲醛蘸白菜，他可能赚了10万，你罚他个1-2万，人家还是赚个7-8万。所以你罚的这点钱对他来说是毛毛雨。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出口到香港的这些农副产品，只要发现你有这些质量问题的，绝对就是吊销你的营业执照、你一辈子不要像在香港的这个市面上销售你的农副产品，基本上就是一票否决制。这样的一些制度为什么不延续到国内呢？咱们虽然说是一国两制啊，咱们的胃，咱们的食品，咱们这个那个身体啊是一样的身体啊，不能说是咱们这个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啊，食品安全的标准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标准。最主要的是还是我们的农副产品的准入门槛太低了啊，我们的执法不严、监督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在说到这两起事件，也说到了出口到国外的、出口到香港的和内销到国内的哈、产品会这个质量出现天差地别，并不是说我们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你像别说是食品安全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除了这个价格便宜点哈，我们的质量也是不输其他的国家的。由此看得出，我们国家是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的。为什么他敢在国内内销的时候乱来？哎，就是因为国外的监管制度比较严，违法的成本高到你不敢，罚得你倾家荡产，直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看你还敢不敢来卖东西。
1: 就反过来看哈，你看我们这国内，我们往内销的市场，这个违法成本又那么低，然后它被查的概率也很低吧，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要你看这个白菜的问题就是被一个自媒体博主曝光出来的，那就说明他被查的概率也不低，将他的信息也是不透明的。而且现在大家也在卷低价，这个低价竞争一激烈起来，就反倒让这些商家也开始不得不往更便宜，然后更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健康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卷，然后地方保护也是存在的。这种同样的企业在严厉的环境下就能够被守得规规矩矩的，在宽松的环境下你一旦放松下来就开始胡作非为了，真的不是人变了，是这个规则的改变导致这些商家有机可乘，才敢让他们有这个心思，有这个胆量去尝试甲醛蘸白菜。
0: 让他们有这个胆量哈，即便是罚，感觉也是毛毛雨，罚了不痛哈。有的时候甚至也是警告几句，教训几句啊，下次他还来。今天你用这个甲醛蘸白菜吗？明天就敢用这个脚去踩这个老坛酸菜，怪不得我们吃的那些酸菜都酸酸的，原来是脚臭。话说回来哈，我们的这个检测标准哈，应该是同样的、统一的。不能说咱们就不同人不同命啊， 销往国外的人家的命就贵吗？销往国内的咱们的命就贱吗？就只配吃这种蘸了甲醛的白菜吗？用这个杀那个杀虫剂呀、啊、用敌敌畏洗的碗筷吗？啊，不是这样。

0: 这样子的。由此也看可见哈，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它是自主的去约束自己，只能是在规则之下来约束，靠法律来约束，靠制度来约束。一旦这个法律松了，执法不严，一旦这个制度松了，它就开始开始乱来了。所以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它是很自觉的啊，所以只能靠制度去法律还有就是约束。那确实也是，说到出口的农产品贵啊，是因为安全有成本，冷链检测追溯认证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我们有的时候呢贪便宜，特别是吃的一些东西绝对不能够贪便宜，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花了大价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质量合格的一些产品。你像那个有的时候带小孩到什么肯德基不是，到那些快餐店去吃那些什么儿童餐，其实质量也不怎么样，它还标的那么贵。还有就在超市买什么儿童面呐、儿童超水啊，它价格也贵，其实它也不一定说质量就一定是合格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我花小钱买不着质量安全产品，我花大钱啊也买不着，那怎么办呢？总不可能每件食品都让我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吧，这个责任还是应该由我们的食品安全部门来进行一个监管的啊，这个责任是应该由他们来负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探讨的就是出口的达标，内销的出事儿，我们的这个餐桌到底缺少什么，怎么来保证我们的餐桌食品安全问题。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和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和分享。刚才呢也有一些网友就是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些话题啊，我们也希望您进行我们话题的一些互动，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的这个餐桌到底缺少什么。好，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0: 一旦是发现他们的这个公务员呐、这些执法人员有一些徇私枉法的现象，绝对是媒体大量的公布，你整家的家族你都抬不起头来的啊，不像我们国家，这点哈是应该学习的。所以要提高这个相关的一些，一个是惩戒机制，还有一些鼓励的机制，让我们的基层执法人员的待遇提高，因为他钱少他就想着去升红包嘛，钱少他也想着我就想往上面的一些通道去晋升，我不收点红包怎么去打通这些通道呢？就想着那些旁门左道的那些，让秉公执法的人有奔头啊。这个是相关的惩戒机制要加强，鼓励机制、激励机制也要提起来。
8: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学习的就是媒体他们曝光嘛，我们真的得让这个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得让所有的处罚的决定书，他的这个抽检的结果，他执法的过程，检查的记录，我们全部都到网上来公示出来，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得见，那这样我们消费者才能安心，这种阳光照进来，这个暗箱的操作空间才会没有嘛。
0: 对，
8: 同时我觉得这种举报的通道也得是畅
0: 通
8: 的。
0: 是是是，经常像我们的公众公布这么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你可以拨打哪些电话，通过哪些途径来进行举报，一定要畅通。

0: 比方说我发现这个有人在用白用那个白甲醛蘸白菜，我要去投诉，发现这个电话长期都没人接呀，
1: 嗯，
0: 你说我咋投诉呢？这个信箱我投进去了，长期都没人打开呀，没人理呀。你看着有这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基本上是瘫痪的，没有用哈、啊
1: 哎。
0: 真的是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没用啊，看着是个摆设。还有呢，这个监督机制，这些执法部门的这个监督机制也需要我们媒体，但是媒体他自身都收了红包，怎么办呢？哎，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别说是咱们执法部门收红包，有些基层的一些厂矿啊食品生产企业跟媒体也是广告金主啊，就在你这家电视台投广告、
1: 哎、
0: 你还敢怎么去处罚他，还敢去曝光，处罚是没办法，你敢去曝光吗？下面老板给那个台领导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条新闻废了，记者白跑一趟。
1: 哎呦，真的是这种报道要是触及到一些关系户的话，也确实是会出现一些压稿的情况嘛。真的是越到基层，这个媒体他自己也越难以去完全的独立嘛。
0: 是，媒体要生存也要拉广告的，那拉广告也依赖这些金主，恰好这个比方说生产某一个产品确实有这个质量问题，媒体你怎么去监督、
1: 嗯、
0: 记者还不明就里去那个跑了一趟，正准备发稿呢，领导一个电话说这条压下去，暂时不播，不播，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播哈，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舆论监督啊这样的一个途径了，但是呢，现在媒体监督的格局已经是变了，你地方要压住这个事儿，你现在压不住了，因为自媒体的这些博主是越来越多，
1: 对、嗯，
0: 像那个河北，如果说他地方保护主义的话，你是这些新闻出来不了，是咱们。央视的一些记者或者其他媒体的一些记者去报道以后呢，在自媒体的这些通道发布以后呢，你当地的官方媒体你要压其实也压不住的，所以我对我们的自媒体和社交平台、
1: 嗯、
0: 有的事件是媒体博主先曝光引发全网的关注，你下面基层媒体你再怎么盖也盖不住的，倒逼我们官方去进行介入，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监督我们官方媒体的。
1: 对对对，这种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已经传开了嘛，你再想去打招呼，你再想去压下来，那就太难了，成本也很高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媒体博主，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干的这么一件事儿哈，那就是群防群治嘛。我们多一个渠道，多一个人去敢拍，去敢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那他这件事儿就少一分被压下去的可能嘛。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出口到国外的一些产品是质量合格的，包括出口到香港的，它的质量合格率都是99.9%啊、
1: 嗯。
0: 为什么说出内销到国内的，就是用迪丽蔚来洗碗筷，用这个甲醛蘸白菜呢？这就说明了，农产品的这个准入标准，就是应该高标准。出口农产品的高标准，恰恰证明了我们有能力生产好的产品。
1: 嗯，
0: 技术、设备、人员素质都不是问题。
1: 对，
0: 你的标准只要够严，监管够硬，我们的农产品完全是可以达到国际水准。但问题呢，就出在了内销的标准和出口的标准的巨大的落差。同样的白菜，出口用的是冷链技术，它冷链技术就保鲜嘛，但是保鲜肯定会堆加这个成本，增加白菜就会卖贵一点。内销的就是蘸甲醛哈，省事儿了，几块钱一瓶，蘸一大桶哈，蘸一车，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意愿的问题。你给内地市场的这个检测标准很松很低，他就敢松；你给出口市场提高标准，他就只能紧，就只能被动的去适应这个出口的规则。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把出口的标准变成国内的底线，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安全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嘛。那怎么来去落实这样的一个把出口标准转换到那个内销的标准呢？
1: 嗯，这其实也是国家已经在推行的一方面哈，就是要同线同标同质嘛，就是要求这些出口的企业和内销的企业大家都同一个生产线，然后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品质，那关键就是要落实到位嘛，而不是要停留在口号上面。这就同时也要求我们要提高内销的它的抽检的覆盖率和它的处罚力度，就我们虽然说要同线同标同质，但最终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它都是得由人来监管的。

0: 把这个出口产品的监管强度同步粘贴复制到我们国内的内销市场的话，那它内销的量更大，影响的人更多，那自然就应该管得更严。
1: 嗯，我们还是可以借鉴香港的标准呢，也但发现你质量有问题，不好意思，吊销营业执照，永远不能进入这个市场，就得来点严的，它才能够重视。不然说哎呦算了算了，这次就算了吧，或者说就随便罚个一两千三五百什么的，他下次还敢来，因为他赚的就比较多，你罚的这点钱对他来说没什么多大的影响。
0: 对，你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罚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嘛。
1: 是是是，坚决实行零容忍啊，零容忍。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说把出口到香港的、出口到国外的一些食品安全标准搬到国内，也要建立一个相关的产品的溯源体系，让消费者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能够看得出这个白自己来判断要不要买这个白菜，看看它的味道，看看它的色泽，自己来判断要不要买这个白菜，看看它的味道。看看它的色泽，掂量一下，我们愿意为品质买单，这个好产品才有市场，免得是有的用冷链车来运输，不是用甲醛蘸白菜的，这些白菜虽然贵一点，但是有市场啊。你看看卖到盒马生鲜的，卖到山姆超市的，它价格是要贵一点，但是人家的品质就是好。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大家也愿意为了给品质好的买单，或者说我们其实也缺一个这种黑名单和白名单嘛，这个违规的企业我们就列入到黑名单里，禁止进入这个市场，
1: 对，大家都不要去买。哎，
0: 对，达标的企业那我们就列入到白名单里，就给政策的支持和推广宣传嘛，让这些守信的商家能够得到奖励，就可以让失信者真正的寸步难行嘛。
1: 是的，香港呢，相关的一个食环署部门哈，就是食品环境相关的一个部门，他们也是，发现你这个产品不合格的话，直接就上黑名单，就在他们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媒体哈进行一个发布。哎，大家就说啊、哦，这个奶粉有问题啊、哦，这个白菜有问题，再也不会买。当然，他吊销执照，再也不会卖了，就让大家可能有的奶粉呐、啊，或者有的什么鱼油啊，还会在某一些地方。比方说它不止在香港出售啊，可能在深圳呢、啊、可能在福建呢一些地方销售，不好意思，香港出了事儿或者什么一个地方出了事儿，全国老百姓都不买，因为你已经上了黑名单了。
0: 对，这监管也得跟起来，常态化的监管，不能说是等到我们媒体去曝光了以后你才行动，这就有点儿马后炮了，我们就随机抽，然后持续的查，让这个违法者摸不清你查的规律，那他只有兢兢业业的认认真真的做这个冷链的运输了。
1: 对，不能搞运动式执法。什么叫运动式执法呢？就是一波潮流，搞个十天半个月啥的，啊，歇菜了，休息了，哈哈，那个执法者休息了哈，也不搞那个突击检查了。那咱们这些小作坊啊，用甲醛蘸白菜的说，稳一稳，等这波风过了咱们再来用甲醛蘸白菜，不能这样哈。我们要随机抽，而且还能够异地执法。我今天用江津的这些执法部门查你重庆某个区县的，我突击你都搞不清楚是哪个地方的，你打招呼39个区县，你知道哪个区县来查吗？是吧？哎呦，这个想查怎么会查不着呢？就在于你敢不敢较真儿斗硬。哎，
0: 对，
1: 这个尺度在人的手里，法律这个制度它是客观的，但是人一旦主观起来，再严的制度也是虚晃一枪。所以还是管住人的问题哈，所有执法者的问题。
0: 那这个执法我们自然也，他也得留痕，要公开，我们要问责，我们

0: 谁查的，怎么查，这查了什么，我们都全程有依据嘛。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哈，是没有法不责众的，它更没有下不为例嘛。这种失职亵渎的，那我们就严肃的去追责。
1: 嗯，是是是，一旦发现你执法人员松了，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该顶格处罚的，你偏偏靠近这个下线来处罚，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不好意思，你不要在这个行业混了哈。我们的食品安全实行这个准入制度哈，一票否决制，你这种事儿多了，显然你根本就不适合你在这个岗位继续的执法，你害更多的老百姓啊。哎，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说管不好，而是在于敢不敢较真儿，敢不敢斗硬，敢不敢用这个制度来约束人啊。所以说了那么多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希望引起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重视。老百姓是很重视啊，希望执法者能够重视。我们的消费者呢，并不是说，哎呦，你人贱只能配次品，只能配这个甲醛蘸白菜，不能这么说。我们消费者一样配得上和国外消费者一样安全、一样好、一样放心的农产品，这不是奢望，而是食品安全每个老百姓的底线，底线。
0: 对对对，我们真的也只有让这个守法的人不吃亏，让违法的人去付出该付出的代价，那真正的制度
1: 用制度来解决，
0: 对，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环境，这个消费的环境才能清朗起来嘛。
1: 嗯，制度硬不硬，它不是写在执法的手册，不是挂在墙上形成个摆设，而是说你究竟能不能落实到位，落不落实在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核心的一句话。我们今天从甲醛白菜到敌敌畏消杀聊了那么多，追问的是出口和内销的巨大落差，也追问的是食品安全成本由谁来承担，追问的是执法者由谁来监督他们。最后的答案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就是监管的问题，制度严市场轻，制度松乱象生。
0: 对，还是那句话，这食品安全领域没有法不责众，它更没有下不为例。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把那份出口的严格拿回来用到我们自己的餐桌上，不要让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说吃什么次品，我们今天吃到的次等品不是因为我们配不上，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还没有硬到，让所有的商贩都不敢糊弄消费者。
1: 嗯，是的，当出口标准变成了一个内销标准，执法者不是看人下菜碟儿，让每一起违法都罚到商家心疼，每一个群众的举报都有回响，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告别敌敌畏消杀和甲醛白菜。当然了，目前还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我们呼吁了那么多年啊，我们也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媒体多方合力来共同的织造起食品安全的这张网。安全是生产出来的，是监管出来的，哎，它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共同呵护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监护网，让它越织越密，让违法者寸步难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祝愿大家以后呢每餐饭都能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路上和您聊生活聊热点，感谢收听，拜拜。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3: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4: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5: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6: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体育的消息，祝贺咱们江津队夺得三连冠。在8月23号晚，随着男子组的决赛中场哨响，2026年的黔渝合作八区县的篮球联赛在遵义市的桐梓县市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经历5天35场高强度的对决，江津区男篮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组的冠军，成功卫冕并实现该赛事的三连冠。江津女篮同台拼搏，斩获女子组的第二名。我们都知道，本届联赛由遵义市教育体育局、桐梓县人民政府主办，桐梓县教育体育局承办，汇聚了渝黔两地重庆市巴南区、綦江区、江津区、南川区与贵州省的桐梓县、道真自治县、习水县、正安县共八个区县15支代表队，设了男子五人制、女子五人制两个组别，是渝南黔北毗邻地区规格最高、参与度最广的群众体育联谊平台之一。赛场上，江津男篮、女篮以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战术体系是持续的施压，小组赛事稳扎稳打，淘汰赛顶住东道主的桐梓队的主场的声浪，关键场次多次上演了落后的逆转、末节的绝杀，快攻反击行云流水，使内线防守寸土必争。江津男篮自赛事创办以来呢，连续4届参赛，近3届稳居男子组的榜首，以三连冠实至名归地坐实了渝黔边界篮球劲旅的位置。江津女篮姑娘们同样是敢打敢拼，在身体对抗与转换节奏上是不落下风啊，最终拼下了亚军的荣誉。下阶段呢，江津区将接棒当好东道主，把联赛办成渝南黔北文体交流、文旅互推、经贸互动的综合性窗口，持续以体育为媒，串联四面山生态、江津白酒与复兴农品等城市 IP， 让一场球赛带动一座城的联动效益在渝黔边界进一步的放大，共同的书写毗邻区县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好了，上周我们给大家说了咱们的两条这个高铁线啊，其中的渝昆高铁什么时候通车是大家最关注的。上周我们给大家的消息是今年的年底12月就进行一个这个达到这个通车呢试运行的条件，但是我们最近就近两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不得不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是渝昆高铁全线计划是在2027年的6月开通运营啊。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达到这个通车条件和这个运营时间相隔这么长呢，我们给大家在这里就做一个官方的解释啊。日前有网友在这个网上群众的工作平台留言咨询这个渝昆高铁工程的进度以及计划通车的时间啊，而我们网上的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对网友的这样的一个咨询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说近日我们收到您在网络上关于渝昆高铁四川段工程进度及计划通车时间的咨询意见，经与项目建设单位沟通衔接，现回复如下。截至目前，渝昆高铁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基建完成，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在2026年的10月完工。根据工期的安排，渝昆高铁全线计划是在2027年的6月开通运营。日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也举行了，记者在会上获悉云南首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开通，经营初期每日开行列车要达到57对，平均16分钟就有一对，将极大的便利各地群众前往昭通旅居。那么渝昆高铁全长是700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分为渝宜段、川滇段、云南段啊。渝宜段就是我们关注的这条线路，就是重庆至西至宜宾段啊。其中呢，渝宜段已于2024年的9月29号已经贯通运行了啊。上次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前的也给大家预告过了啊。那么渝昆高铁的全线计划，大家可能要再等一会儿，就是在明年2027年的6月开通运营。全线建成通车以后呢，渝昆至就是我们的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到2.5个小时，也就是2.5个小时，期待通车啊！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啊！有的想，我们这个能不能啊，放春节的时候就去坐我们的渝昆高铁？看来还是不行，还是要等一等啊！但是这几条线路，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时候，渝宜段不是已经开通了吗？其实，在我们江津的这个北站，江津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站就可以去四川的很多地方坐我们的这个高铁。另外从我们江津的洛黄站还可以去到这个贵州的好几个地方去旅游。我曾经就坐过这个洛黄站的高铁去这个贵州去过，也很方便啊。大家在等一等，明年的6月份正好也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大家去避暑的话，就可以坐明年6月份开通的这个我们的昆明的渝昆高速了。我们在等待着吧，翘首期盼着。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民生方面的啊，但是也跟我们这个旅居有关系啊。在8月24号，江津区四面山镇的党委政府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来自双凤村汇龙别院小区的30名业主代表专程送来锦旗，以此来感谢镇党委政府攻坚克难，彻底解决困扰大家多年的水电难题。啊，我们的这些群众和居住的住户说，多年的心病终于解决了，现在水量足，供电稳，夏天上山避暑，住着特别的舒心安心。朴实的话语也道出了全体业主的心声，困扰小区多年的水电老大难彻底清零，山居生活的品质也大幅的提升，常年上山避暑的老年住户也终于收获了稳稳的幸福感与安全感。汇龙别院呢，是四面山镇知名的避暑康养小区，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每到夏季，不少主城还有江津城区的居民就会到这个小区进行避暑安居，也是典型的季节性的候鸟式居住小区。但因小区建设年代比较早，受当初建设标准配套规划的限制，小区的水电基础设施就先天比较薄弱，遗留的问题是逐年累积，多年来呢，用水用电的问题一直是群众强烈这个呼吁的民生痛点。此前呢，小区的供水问题也十分的突出，频繁的这个比如说水压不足啊，停水压，高层的住户常年用水的困难，日常生活用水始终得不到稳定的保障，供电方面同样问题频发，线路布设不规范，设备老化也非常的严重，老旧变压器承载力不足，常年突发停电，多台的变压器陆续损坏。在这里呢，我们的四面山党委啊，镇党委感受到了这个民生的需要啊，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嘛。四面山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主动认领历史遗留问题，靶向攻坚民生短板。在今年以来呢，镇党委政府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工作人员也多次深入小区，实地的踏勘走访调研，全面的摸清这个设施的现状，以及梳理问题的根源，摸清群众真实的诉求。为倾听最真实的民意，工作组两次专程奔赴江津主城，面对面的对接业主代表，吸纳合理的建议，也为制定科学长效的整改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抢抓避暑旺季来临前的宝贵的窗口期，镇政府积极对接电力部门，量身定制了电力优化的整改方案，通过设备的升级、线路的规整、负荷优化等一系列的举措，全面的补齐了供电的短板，也彻底的告别了频繁停电的这样的一个旧况。与此同时呢，全镇统筹调度力量、资金与物资，全面的推进供水检修、管网优化、水质提升等整改工作。如今困扰小区多年的供水顽疾彻底的化解了，小区也实现了长期的稳定供水，水量也非常的充沛，水压也非常的均衡，高层用水难题也彻底的消除，水质大幅提升，居民用水全面保障，小区居住品质实现了质的提升，避暑群众真正实现了安居安心、舒心顺心。下一步呢，四面山镇将持续紧盯民生的需求，常态化的排查化解民生的短板，清零历史遗留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持续擦亮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啊，我们为什么要播报这样的一条消息呢？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提到的候鸟式的居住人群，其实在江津包括我们主城来的这个朋友都很多啊，四面山镇也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大镇，咱们江津的5A级旅游景区啊，也在我们的四面山，所以说这个群众和业主住的好不好啊，吃的好不好，生活便不便利，也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四面山大四面山品牌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说四面山镇党委政府能够积极的去响应群众的这些呼吁和他们的这些诉求，积极的进行一个整改啊，回应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需求，是真的是为民办事的一件大好事啊！我们也希望四面山镇党委政府能够持续的抓好我们的这个民生需求，为我们更多的来旅居的业主们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便利。

好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再来给大家公布一条交通的消息啊。预计明年建成通车，又有一条高铁啊，渝万高铁今天也正式接入了重庆东站。在我们的这个24号啊，应该是昨天啊，我国的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包括这个银海金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了重要的节点，正式接入了重庆东站。目前渝万高铁全线的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在2027年建成通车。渝万高铁线路起至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巴南、涪陵、丰都、中线，最终至万州北站。这个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也是350公里，全线共设重庆东、涪陵北、丰都北、中线、万州北5座车站啊。我们中线一直都没有，这个高铁也没有这个动车。我知道中线的朋友很多，他们坐动车要跑到石柱去坐啊，所以说现在高铁有了，他们也丰都的朋友也便利了 中线的朋友也便利了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重庆中心城区与渝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将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从未通高铁的中线将迈入高铁时代，极大的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也促进了沿线经济的社会发展。在这里我们也期待这条高铁线路能够早日的开通啊。我们中国的高铁真的是飞速的发展啊，这个高铁应该是现在是全球领先啊。我们的八纵八横也好，我们的每一条线路也好，都规划的特别的科学，而且给我们的，你想中线哈，包括我的这个老家石柱线，都是一个小县城，能够通高铁又能通动车，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肯定是没有的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便捷的线路和这个我们的交通要道，能给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带来出行的便利。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接着和大家分享咱们更多的文旅信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9: 品一盏香茗。

0: 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将金融为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将金融为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实习主播小冉先来给大家公布一则喜报啊，我去原创谐剧追主演钱红一获得了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提名。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山西长治赛区的提名名单揭晓，江津原创谐剧追主演钱红一凭借出色的舞台表现力与扎实的艺术功底，成功入围了本届牡丹奖表演奖的提名名单，实现了我区曲艺艺术奖或全国曲艺最高专业奖项入围资格的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江津曲艺精品创作再添了标志性的成果。
1: 这个中国曲艺牡丹奖呢，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啊。每两年呢评选一届，奖项呢包括了节目奖、表演奖、文学奖、新人奖、理论奖和终身成就奖啊。本届的赛事竞争是空前的激烈，一共收到了434个参选的作品。涵盖了146个曲种，经严格的初评和筛选呢，196个节目晋级到了分赛区去比拼。长治赛区作为本届四大分赛区的第三站呢，聚焦了相声、曲艺、小品、谐剧这三个大类，汇聚了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点的文艺院团。专业机构推选的39个精品节目同台竞技，巅峰对决。据了解到，本届的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呢，将于九月在安徽合肥龙
0: 精心制作野外用火警示、防溺水宣传等三部短视频，在辖区微信群、朋友圈广泛传播，单条最高播放量达1.3万次。此外，全镇110余个网格微信群全面实行入群报备机制，定期推送安全提醒、天气预警和防范贴士，确保宣传信息精准直达每户家庭。线下宣传不仅要有密度，更要有温度。石门镇深入开展5G宣传活动，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在院坝田间地头累地开展院坝宣讲会100余场次，同时对全镇居民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镇村干部携带宣传资料，逐户走访，逐人宣讲，围绕家庭用电用气常识、防溺水6步、森林防火10步准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进行一对一宣传。截至目前，累计敲门入户3100余户，发放宣传单页11000余份，确保安全宣传户户见面，人人知晓。下一步，石门镇也将持续巩固宣传成果，推动宣传内容更精准、形式更丰富、覆盖更广泛，让群防群治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筑牢基层安全屏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夏日时节，家中燃气泄漏怎么办？接下来一定要听好这条燃气安全用气指南。您会挑选合格的燃气具吗？您知道燃气软管选哪种材质更安全吗？如果家里突然停气，您能不能准确地判断是漏气还是正常停气呢？如果发现燃气泄漏，您知道哪些事儿绝对不能做吗？那接下来这份燃气安全用气指南就教您轻松应对这些燃气使用的突发状况。首先，让我们搞清楚天然气是什么。天然气是一种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清洁能源，它无色无味无毒，比空气轻，一旦泄漏容易向上扩散。天然气易燃易爆，爆炸极限为5%至15%，在密闭空间内达到该浓度明火，则有可能引发爆炸。冷知识。

为了便于用户识别泄漏，燃气公司会在天然气中加入臭味剂，一旦泄漏就能闻到刺鼻的臭味。那接下来如何选择合格的燃气具及软管呢？首先我们要看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灶必须配备熄火保护装置，检查灶头位置是否有两根探针，一根点火针，一根熄火保护感应针，一旦烫

检测燃气泄漏和报警的功能，复合型的燃气报警器呢，同时具备检测燃气泄漏和一氧化碳浓度并报警的功能。那以上报警器在搭配电磁切断阀之后，不仅具备检测和报警功能，还可以同步自动切断燃气供应。那我们要注意的是，燃气报警器应该保持通电状态。其次呢，家用燃气报警器使用寿命到期也一定要更换。最后，在确认无漏气之后，切断阀要复位，可以揭开透明保护罩来提拉红色的按钮。如果我们正洗澡做菜，突然没气儿了，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去查询停气通知。重庆燃气集团会定期对燃气设施设备进行检维修，检维修过程中会出现停气的状况，用户可以通过重庆燃气集团微信服务号进入服务大厅查看停气通知，或者询问物业、邻居来了解。其次呢，可以查看燃具的状态，分别测试燃气灶、热水器能否打着火，如果其中一个可以点火正常使用，那就有可能是燃具故障。最后可以查看阀门的状态，表前的阀门可以去看看是否开启。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阀门状态，首先是表前阀是否开启，其次是自闭阀是否开启。好，要注意一下的是，如果自闭阀处于关闭状态，可以轻轻拉起最外层的黄色提钮，保持2至3秒就可以了。最后，如果确认了是家中漏气，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一定要立即切断气源，然后打开门窗自然通风，最后是马上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去联系客服热线966-777进行处理。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暖心的消息。在前段时间，江津区融媒体中心80后工作室的一则报道，让白沙镇一名10岁小男孩走进了公众视野。每天凌晨4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个瘦小的男孩便扛起了一把比人还高的扫帚，悄悄跟在环卫工爷爷身后，帮他清扫街道。镜头里磨出薄茧的手掌，翻遍角落也没能找到的奖状，画面克制冷峻，不煽情，却直抵人心。孩子说，爷爷太辛苦了，自己想帮忙分担。奶奶说，从小就教育他要勤快，他在家里也洗碗扫地，很懂事儿。这条新闻以小见大，照见了底层家庭的坚韧与温情，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报道播出后，江津团区委第一时间联系了白沙镇并上门走访。看到孩子凌晨独自扫街的画面，工作人员也深受触动，一定要为孩子做点什么，让他真切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这次帮扶正是团区委青暖小屋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的一次具体实践。他们重新粉刷了男孩的房间，添置了全新的床、书桌等家具，让房间变得更加亮堂整齐，又送去了衣物、牛奶等等日常所需，希望孩子能拥有一个明亮舒适的专属小天地，更加自信开朗的学习和成长。时隔半个多月，关爱仍在延续。近日，团区委一行再次来到了小男孩家中，团区委负责人和孩子面对面地聊了起来，聊兴趣爱好，聊学习生活，聊宠物，距离在一点点拉近。临走的时候，负责人把手机号码留给了孩子，告诉他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小男孩用力点了点头。一次帮扶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关爱的起点。团区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青暖小屋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针对每个孩子的实际需求精准施策，缺什么补什么，通过硬环境改造加软服务支撑，把每一份心意落到实处，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从一条新闻到一次次暖心接力，那把比人高的扫帚扫出的不只是街道的洁净，更是一个孩子对爷爷最朴素的疼爱与担当。而团区委刷亮的也不只是一面墙，更是社会对困境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而这份守护也正在这座城市里静静流淌，生生不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先生在点的到底你光光着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态度，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压着。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好，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今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准备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3: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4: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城，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儿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比众我寡，比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呢，咱们先聚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家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
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呐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

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败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了，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

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攻，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叛的。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戎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啊，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在这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了，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
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的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章邯，你让章邯如何能敌呀、啊？说个白话吧，饿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迁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啊。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
已就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万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了，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掉。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啊。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
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

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阵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父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阵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

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八千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支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支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呢。这阵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呢。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呢，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二十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二十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只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儿，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
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

0: 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甭问了，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他也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3: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1: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3: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
1: 啊。
3: 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1: 啊。对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3: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1: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3: 觉得你有病。
1: 真的是这样的，
3: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享队。
1: 哎，这个没福硬享队的

0: 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1: 哎，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嘿！
0: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1: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0: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1: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硬想对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0: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1: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啊，
0: 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1: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想就一定正确吗？
0: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想它的重点是取悦自己，从来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1: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两杯奶茶，煮包泡面，打2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0: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2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没有2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1: 是吧？
0: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2个蛋的
1: 啊，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0: 不能拆散。
1: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0: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1: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0: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1: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躺平，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0: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1: 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0: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不想，好好养自己，好好爱自己，天经地义嘛。
1: 哎，今天在节目里说到的是没苦硬吃和没福硬想，你属于哪一战队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想。
3: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鸭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想。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想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2: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3: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2: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3: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2: 嗯，
3: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2: 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3: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
2: 啊，
3: 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2: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3: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2: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3: 对，也许他想尝尝的。
2: 哎，对，
3: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2: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3: 是，
2: 对吧？
3: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2: 嗯，
3: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2: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3: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的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2: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3: 有一个朋友，
2: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3: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2: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3: 一天转2回？
2: 对。
3: 那倒也不必吧。
2: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3: 一天洗一次？
2: 啊，
3: 你牛仔裤不烂啊？
2: 嗯，就是该洗就洗了。
3: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2: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3: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2: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3: 嗯，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2: 嗯，
3: 就有一位啊说独自捡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3: 啊，就是捡40斤小麦那一位。
2: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3: 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2: 火
3: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一两千块钱
2: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
3: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2: 现在膏药可贵了
3: 是吧。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2: 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
3: 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2: 我该不开还不开。
3: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2: 对，你这身体不行。
3: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2: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80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七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3: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2: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3: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2: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3: 她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2: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3: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2: 啊，
3: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2: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她吃了之后啊，她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3: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2: 火
3: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

0: 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1: 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0: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1: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6: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5: 啊，怎么了？
6: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5: 啊，
6: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5: 我
6: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5: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6: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5: 啊，就没事做心慌。
6: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5: 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6: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5: 没地儿，
6: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5: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6: 啊，
5: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6: 这就是和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5: 啊，
6: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5: 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哎、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6: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5: 啊。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6: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 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5: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6: 你妈说的对
5: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6: 嗯，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5: 那就不一定了。
6: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
5: 嗯，
6: 这边啊、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5: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
6: 嗯。
5: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解说说这个没福硬想。
6: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5: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
6: 嗯。
5: 所谓这什么叫没福硬想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没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6: 嗯。如果说你看老一辈儿没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没福硬享就是为了爱自己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100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5: 哎，年轻人的没福硬享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3-4千。
6: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没福硬享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2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这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5: 那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2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哎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6: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没福硬享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5: 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6: 嗯，
5: 有时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后辈的，假如有吃的要给他，他肯定会拒绝，但假如你和他说，哎呀，这东西要坏了啊，然后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快速的给他吃完了。
6: 嗯，其实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自己做饭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计划，他都是吃一顿买一顿。
5: 嗯，
6: 就是每一次只买一顿的量。我自己之前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囤。对，包括去买菜也是。我觉得去一趟菜市场不容易。
5: 对，
6: 看到什么喜欢我就买回来以后我再想要怎么做。
5: 是
6: 啊，反正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能吃，包括这顿不吃下顿也能吃。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通常都会造成食材的浪费，到最后都放坏了只能扔，
5: 就经常的一周以后
6: 非常不好，
5: 就发现这个上周买的菜还没吃完的已经坏了。
6: 嗯，
5: 你看其实现在这生活确实条件好了，但是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6: 是的，
5: 你像这长辈们或多或少的也都延续了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习惯，这吃苦耐劳啊是他们安全感的一种来源。
6: 嗯，其实换个视角，在爸妈的眼中其实年轻人没苦硬吃的时候也不少，比如说为了参加音乐节漫展

0: 一直站七八个小时或者大老远的跑过去，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半夜爬泰山，包括通宵打游戏，第二天没精打采，或者是先买买买再拼命赚钱还信用卡，其实这不是一样的吗？
1: 对，你看这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差异其实是时代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鸿沟。
0: 嗯，
1: 无论是哪一代吧，所追求的都不是吃苦，而是一种健康幸福还有快乐。
0: 借用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话，理解啊从来都是相互的，爱一个人呢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是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1: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好，此处应该有掌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生育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他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他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他。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

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会儿，但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

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两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

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四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平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近10斤体重，腹直肌分离，小肚子明显，现在乘地铁还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

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十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糖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寒假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万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杯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是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

0: 物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呢。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

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总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他答应我嗯。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成为他以后的心理阴影。

两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

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他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的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10000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两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他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意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

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她在家里上班。有几次她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在江津区四平镇青雁村有一座插旗山，海拔约1500米，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山因插旗而得名，但旗却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16年5月1号，时年88岁的老党员丁文启在插旗山上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2: 没想到插旗山那面红旗把它升起来，让大家看到，就会想到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
1: 从那以后，五星红旗一直在插旗山上迎风飘扬，它成为了当地人的精神地标，也藏着丁文启的入党初心。
2: 我自认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我入党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五年来，插旗山上的旗杆已经更换了4根，国旗更换了20多面。丁文启一家3代20多人一直默默守护着插旗山上的国旗。2021年5月1号，丁文启一家在插旗山上再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我们高学生离不开共产党，希望这些源远流袭来，希望更多人看到。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有停留在我们调频 FM 九八七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为您准时开流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橙子。
2: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1: 今天呢，在节目开头之前呢，想和大家分享昨天的我的一个经历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说到那个甲醛白菜呢，都是。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讨论哈、
2: 对，
1: 都在说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怎么总是解决不了呢？昨天呢，我也是看了一个短视频，其中就提到了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这些蔬菜呀、肉啊、禽蛋一些产品，其实呢，他们也是从内地这样销过去的，但是他们的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了，你知道达到了多少吗？
2: 肯定。90%也很高了吧？
1: 99.9%啊，这个数字是很高的。
2: 对，
1: 基本上那些什么质量不合格的一些产品的话，是很少会出现在香港老百姓的餐桌。同样都是在国内生产的，一个是在国内销售，咱们这个
2: 特别行政区
1: 进行一个销售。为什么说如此的一个抽检合格率如此的一个不同呢？如果说你说咱们国内的一些农副产品它不合格，但是销往香港的就是合格的呀。你说咱们那个是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呢？有的说是不是咱们这个制度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两天在网上沸沸扬扬的那个甲醛白菜哈那个事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探讨那个甲醛白菜。香港的餐桌上，香港老百姓的餐桌上也会出现白菜，但是不是甲醛白菜哈，而且他们的质量合格率是99.9%，而且他们为什么说质量合格率那么高呢？就是香港有一个部门叫做食环署，食品环境监测署，他们就是什么

0: 块地，这块地的农药化肥的残留是比较低的，来专门特供给香港。嗯啊，你想想看，这个标准就是如此的严格，所以我们今天呢，和香港的这些餐桌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同样是中国种的白菜，哎，为什么出口到国外的，还有呢，就是出口到咱们香港呢，就能通过严格的检测，卖给咱们内地的，却是敢用甲醛来占根呢？
1: 嗯，说好的一个中国原则呢？
0: 嗯，
1: 相同到哪里去？
0: 哎，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难道也是一国两制吗？
1: 那确实也是很扎心的这么一个事儿哈。我觉得我们也先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好好的讲一下这个甲醛白菜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哈。
0: 嗯，
1: 就在这个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哈，这个收购商为了让白菜长途运输的时候能够不腐烂还那么新鲜，就用甲醛来蘸。用甲醛来蘸那个白菜的根部，
0: 嗯，
1: 哎，我们都知道这甲醛啊，都是一那种一类的，对对，一类的致癌物，这种防腐剂是、嗯、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到食品保鲜上面的、嗯。这个事情一经曝光以后，大家的讨论也上来了，然后国务院食安办还有农业农村部啊，市场监管总局就开始介入调查，然后多地都紧急排查，把有问题的货车这个车辆紧急的拦截住。
0: 嗯，是的，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很多老百姓，特别是河北出了事儿的这个甲醛白菜哈，是因为这个蔬菜基地它的菜基本上是供往附近的一些地方，所以现在呢，当地的部门以及国务院相关的一些部门都介入调查排查这个白菜是否已经销往了更远的一些地方，坚决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到寻常老百姓的这个餐桌，国家还是非常的重视的，但是还是属于有点事后弥补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哈，甲醛呢，它是我们装修的材料，属于防腐剂、
1: 嗯、
0: 基本上呢，它是属于无色无味的，你是闻不着什么味道的，你也看不见，它在我们的装修材料当中是大量的存在，所以很多人装修房子的话、嗯、一般要放一个夏天啊，放足够长的时间，让甲醛能够足够的挥发。
1: 嗯，
0: 这个还不是说直接的去接触到人的皮肤哈，你想想看，甲醛去蘸白菜的根，那直接吃进肚子里头啊，想想都觉得可怕啊，这个致癌性到底有多高？所以人家会说，网友会说呀，咱们如果说不解决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十年以后哈、啊，20年以后，
1: 嗯，
0: 咱们中国得癌症的人将会出现这个大量的增长，对于医保压力啊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对于家庭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别看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小事啊，牵扯到我们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所以相关的一些部门现在也行动起来。还有一条新闻呢，也是和食品安全相关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甲醛白菜，它在生产的这个环节、流通的环节，我们都要注意。谁知道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到餐馆里头去吃饭，有没有想到我们用的这些碗筷，哎，都是这个餐馆的老板外包出去的，你来一个人就收，有的收3块钱啊，有的收5块钱、管饭，然后呢管这个碗筷的这些消杀，它是直接外包给别人的、嗯、所以有的有经验的一些食客，他就会把包装膜这些给拆掉，直接用茶水来洗一洗、嗯、
1: 对，
0: 都知道有的时候是要么这些消杀公司可能咱们这个碗多了以后呢不一定清得干净，洗涤剂还有一些残留，咱们就洗一洗这个洗涤剂吧。你洗你以为你洗的是洗涤剂吗？有可能是洗的涤涤胃呢。哎，这个还真是不是耸人听闻。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洗的是涤涤胃。
1: 哎，这还是我们那个新京报的媒体发现的哈，调查发现的是一家消杀的专门提供这个消杀服务的公司哈，给绿茶然后掀起半步颠池奈这种大型的连锁餐饮企业做消杀的服务嘛，他们就长期使用那个涤涤胃来做消杀、
0: 嗯、
1: 因为为了躲避那个检查嘛，把这个涤涤胃的原液哈直接灌入到矿泉水瓶里，这个撕掉标签，还使用那些3无产品那种杀鼠剂来对餐馆啊对餐具进行消杀，这真的很。

0: 恶劣，那更恶劣的就是他被查了那么一次以后依然是我行我素，毫不悔改呀。
1: 嗯，是特别的可恶哈。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这家公司在给某个餐馆，可能你手下在外包，别人有十家餐馆外包这个洗碗的服务给你这家消杀公司，那你也要出去吃饭呢，亲朋好友过个生啊，结个婚呢，满个月呀什么的，
0: 对，
1: 那你就不去吃吗？记者调查这些消杀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那我们知道这些公司外包服务给我们，我们就不去吃。哎，你能躲得过这十家？到其他餐馆，你能所有的餐馆都能躲得了吗？你这家公司是用这个杀老鼠的药，用这个敌敌畏来给碗筷做消杀处理，那保不齐其他的张三李四的公司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很便宜的药，几块钱一瓶洗一大盆哈，就出于这个成本啊，这方面的一个考虑，你能避开所有的这些餐馆吗？避免不了。嗯，所以也就是掩耳盗铃吧哈。这十家餐馆我不去吃，你保不齐其他的餐馆你也避免不了。很多网友也在好奇，为什么说给碗筷做消杀这个杀毒处理哈，要用到什么敌敌畏，要用到什么那个这个杀鼠药啊，杀虫的杀鼠的那些药，杀老鼠的那些药，杀蟑螂的那些药，是什么原因呢？你想想看哈，我们市面上做消杀处理的有很多的产品，有的是25块钱一瓶，有的是10块钱一瓶啊，洗涤剂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区别。那这家消杀公司他买的这些杀鼠药啊、敌敌畏呀，人家几块钱一瓶可以兑一大池子的水。
0: 嗯，
1: 哎，你想想看，从经济成本这个方面考虑，那没有一个道德的底线的话，什么来钱快啊，什么能赚更多的钱，那我就去用这个吧。你吃坏肚子，你得了癌症跟我没关系哦。我又不在你这家餐馆去吃。就是出于这个经济利益挂帅啊，
0: 对，
1: 为了赚钱，已经把道德碾压在脚底下，践踏在脚底下，什么都不管。所以他为什么会用杀虫药啊、杀老鼠的药、敌敌畏来给我们平常用的碗筷来做消毒处理？
0: 嗯，你看哈，我们讲的这两件事儿哈，表面看是一个是在田间地头嘛，一个是在我们餐厅的后厨。好像是相隔了10万8千里哈，但他们本质都是一样的，就这些无良的商家为了省钱，为了利润，就这么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了可以牺牲的代价了。
1: 嗯，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甲醛白菜，为什么用甲醛来做保鲜？市面上的保鲜剂也是有很多品种，价格也是不同，但是呢用这个甲醛便宜呗，哎，便宜，一桶可以占几大车，它也有市面上的，比方说几十块钱一瓶的那些保鲜剂啊，怎么的，其实用到这些呢，它的一些农药的或者说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毒素的一些残留要好一点，基本上呢。有记者呢也是做过一些调查，就发现用市面上正规的一些保鲜剂，也无非是说让咱们白菜的价格每斤增加2毛到3毛钱。哎，但是现在你不发现呢，咱们的服务业开始卷了，大家都卷。哎，什么那个前段时间美团呢，还有其他的饿了么呀，这些都发券儿。
0: 对，
1: 零元购，这个对商家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现在我们卷的不是服务，而是卷的价格。当这个价格无限低的时候，它怎么能够保证它的食品安全问题？
0: 对，
1: 比方说你的白菜是8毛钱一斤，其中就有2到3毛的这个保鲜剂的这个成本。那有的朋友说，有的农民朋友说，卖8毛吗？我卖5毛，哎，我就用甲醛来蘸白菜的根。你觉得作为消费者又看到市面上的用甲醛蘸过根的这个白菜，它就是要鲜嫩得多，而且没有什么蔫的呀，没有发黄的这些菜叶子，而且价格还便宜，你不明就里，你说你买哪个？
0: 确实感觉能买低价就买低价吧，毕竟都是自己的钱。
1: 嗯，觉得能省一点就试一点。 但是你省的可能就是食品安全的这个入

0: 口问题，省的就是我们得病的这个代价了。所以有的钱能省啊，就能省就省，不能省还真不能省。所以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不是说我们买低价产品就是错误哈，但是话说回来哈，一分钱一分货哈，我们时候贪便宜，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用成本来计算的。对于商家来说呢，我们现在打个比方说，到咱们江津吃顿饭，觉得花了大价钱都不一定能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这就是商家不断不去提高他的服务，他觉得提高服务了大家不买他的，比他便宜的做得差的做得次的大家倒去买，这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导致那些经营好的价格要高一点的食品安全问题要好一点的商家往往很受伤。就是大家从消费者还从商家这个心理都是在卷价格，不去卷品质，所以意味着我们拿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享受不到足够好的一些服务。话说回来哈，我们通过这两起新闻事件，一个是很多的就是在这个刚才提供的新京报提供的给绿茶池奈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的公司，他们提供的碗筷的消杀是用敌敌畏来做消杀处理的，是用杀鼠药，就是老耗子里有哈，耗子有闹耗子的药来给咱们的食客做消杀处理，还有那个甲醛白菜共同折射出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一些重视。哎呦，年年呢隔上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什么三聚氰胺事件吗？那个奶粉还过多少年？那个老酸奶事件也没过多少年呢。那个老坛酸菜，那个用脚去踩那个酸菜，对吧？还有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甲醛白菜，哎呦，隔上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一个恶性事件。我们很多的一些同事啊朋友说，现在还能吃啥？还能吃啥？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那我只能饿肚子吗？
1: 确实我们想到这些事情都还蛮寒心的。而且我真以一开始看到那些甲醛白菜的消息，我真以为只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运输那些无良的商家真的做得不好，没想到还那么双标哈，就出口到外国的，
0: 它是合格的，
1: 那么好的品质，
0: 合格率很高的。
1: 对，就说明这其实不是我们本身农产品本身有问题，不是我们种植技术不好，真的就是这些商家在运输过程当中使用这种便宜的甲醛来进行保鲜，
0: 就是我们的国内的农副产品的准入门槛太低了，我们的惩戒的力度太小，所以导致无良的商家愿意去铤而走险。他用这个甲醛蘸白菜，他可能赚了10万，你罚他个1-2万，人家还是赚个7-8万。所以你罚的这点钱对他来说是毛毛雨。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出口到香港的这些农副产品，只要发现你有这些质量问题的，绝对就是吊销你的营业执照，你一辈子不要像在香港的这个市面上销售你的农副产品，基本上就是一票否决制。这样的一些制度为什么不延续到国内呢？咱们虽然说是一国两制啊，咱们的胃咱们的食品咱们这个那个身体啊是一样的身体啊，不能说是咱们这个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啊，食品安全的标准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标准。最主要的是还是我们的农副产品的准入门槛太低了啊，我们的执法不严，监督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在说到这两起事件，也说到了出口到国外的、出口到香港的和内销到国内的哈，产品会这个质量出现天差地别，并不是说我们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你像别说是食品安全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除了这个价格便宜点哈，我们的质量也是不输其他的国家的。由此看得出，我们国家是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的。为什么他敢在国内内销的时候乱来？就是因为国外的监管制度比较严，违法的成本高到你不敢，罚得你倾家荡产，直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看你还敢不敢来卖东西。
1: 就反过来看哈，你看我们这国内我们往内销的市场这个。

0: 违法成本又那么低，然后他被查的概率也很低吧，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要你看这个白菜的问题就是被一个自媒体博主曝光出来的，那就说明他被查的概率也不低，兼他的信息也是不透明的，而且现在大家也在卷低价，这个低价竞争一激烈起来，就反倒让这些商家也开始不得不往更便宜，然后更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健康的这么一个方向去卷，然后地方保护也是存在的，这种同样的企业在严厉的环境下就能够被守得规规矩矩的，在宽松的环境下你一旦放松下来就开始胡作非为了，真的不是人变了，是这个规则的改变导致这些商家有机可乘，才敢让他们有这个心思有这个胆量去尝试甲醛蘸白菜。
1: 嗯，让他们有这个胆量哈，即便是罚感觉也是毛毛雨，罚了不痛哈，有的时候甚至也是警告几句教训几句啊，下次他还来，今天你用这个甲醛蘸白菜吗，明天就敢用这个脚去踩这个老坛酸菜怪不得我们吃的那些酸菜都酸酸的，原来是脚臭话说回来哈，我们的这个检测标准哈应该是同样的统一的，不能说咱们就同不同人不同命啊，销往国外的人家的命就贵吗，销往国内的咱们的命就贱吗，就只配吃这种蘸了甲醛的白菜吗，用这个杀虫剂呀、用敌敌畏洗的碗筷吗，啊不是这样子的。由此也看可见哈，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它是自主的去约束自己，只能是在规则之下来约束，靠法律来约束，靠制度来约束。一旦这个法律松了，执法不严，一旦这个制度松了，它就开始开始乱来了。所以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它是很自觉的啊，所以只能靠制度去法律还有就是约束。那确实也是说到出口的农产品贵啊，是因为安全有成本，冷链检测追溯认证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我们有的时候呢贪便宜，特别是吃的一些东西绝对不能够贪便宜，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花了大价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质量合格的一些产品。你像那个有的时候带小孩到什么肯德基不是到那些快餐店去吃那些什么儿童餐，其实质量也不怎么样，它还标的那么贵。还有就在超市买什么儿童面呐、儿童抄手啊，它价格也贵，其实它也不一定说质量就一定是合格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我花小钱买不着质量安全产品，我花大钱啊也买不着，那怎么办呢？总不可能每件食品都让我们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吧，这个责任还是应该由我们的食品安全部门来进行一个监管的啊，这个责任是应该由他们来负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探讨的就是出口的达标，内销的出事儿，我们的这个餐桌到底缺少什么，怎么来保证我们的餐桌食品安全问题。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和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哈也有一些网友啊就是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些话题啊，我们也希望您进行我们话题的一些互动，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的这个餐桌到底缺少什么。好，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们继续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出口的啊能够通过，那我们内销的往往会出事儿，我们的餐桌到底还缺少什么？刚才呢我们列举了两条新闻事件，都指向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食品安全是不能够小觑啊，它的一个重要性是牵涉到我们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一些信任，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问题。最终啊，很多的一些不良商家导致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啊，导致我们的身体这个长癌那个长癌，最终还是由政府来承担啊。每个人都去，比方说咱们都吃了这个蘸了甲醛的这个白菜，大量的癌症出现，所以现在很多人得癌症啊，搞不清楚是啥原因哈、啊，就觉得今天这个养生那个养生要吃这个，那个要喝那个的，但是呢、嗯，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餐桌呀，从农田到运输到销售这个环节，老百姓不可能啥都去盯哈、啊，这些是属于相关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事儿。啊，所以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今天在这儿探讨的话，也是说到我们不能够贪便宜啊，贪便宜的话有可能买到的一些就是蘸了甲醛的一些白菜啊，啊，但是呢这个食品安全确实需要付出成本，你说、所谓的成本都让我们消费者自己去扛，显然也说不过去，毕竟你一颗白菜卖5块钱一斤的和卖1块钱一斤的哈、我只打的比方，你进入到这个门槛儿，你就要对你的这个食品安全负责，你不能说你买1块钱的只能买次品，哎、你买5块钱一斤的好的你能买这个优等品，不能这样去说这个理儿。
0: 对，这食品安全真的是底线哈，我们不能够让他说只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嘛。那我觉得这个成本真的是需要政府、企业还有消费者我们三方共同来分担嘛。像政府我们就承担守底线的这么一个成本，要真的做好监管，然后频繁的抽检，然后能做到这个溯源系统，让所有的菜啊这些肉类都能够有源头可以查看，当然执法力量也得跟进上来，这些都是公共的产品，应该由财政去投入嘛。我们企业自然要承担这个生产安全的成本，你想赚钱那自然就得把这个安全的成本算进去，而不是说你甲醛白菜来糊弄人。这运输过程中真的需要冷链这么一个可能比较花钱的，
1: 对，你要用冷链车，你要去租，
0: 对，
1: 一路上的这些油费电费你要去摊，必然会导致每颗白菜的费用这个成本会增加。
0: 对，你白菜的事儿一公开哈，你要是用的是甲醛白菜，那是消减的是我们消费者的信任，这消费者的信任一旦被消减了，那反过来就是也是对企业的不利，会让大家觉得你既然做不好这个事儿，那我们以后就不买你的菜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长期的生意嘛。
1: 对对，就河北那个蔬菜基地吧，就爆发了一个甲醛白菜，

0: 农户很伤心啊。
1: 对，
0: 农户说我的生产环节是老老实实的，
1: 嗯，
0: 但是在销售环节收白菜的人、运输的人，他拿甲醛去沾白菜，跟我有啥关系呢？不是我去用甲醛沾白菜，所以这个甲醛白菜事件出来以后呢，农户的白菜没人收了。
1: 嗯，
0: 其实农户很受伤，不是我们在那个做手脚，是运输环节的收购商在做手脚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让我们农户承担了损失了。啊，还有呢，可能在这个新闻事件曝光之前，有人也曾经买过这个甲醛白菜，吃出问题了，可能已经吃了几年了，得了什么病呢？这个损失由他自己承担了，所以最可恶的就是那个生产那个中间环节收购商，
1: 对，那经销商、那销售商到底是是何居心？真的太无良了。
0: 嗯，哦，那我们那个有的商家说振振有词，你呢价格便宜就只配那个次品，你除非就是你想我们要保鲜，我们你说那个甲醛不能蘸白菜啊，哦，那用冷链车吧，那直接白菜的价格就涨，你买得起吗？你愿意花大价钱买吗？哎，不是这个理啊，你既然销售到那个市面上的，你就应该是合格的产品，你那个成本堆加累加到你的这个白菜上，卖五块就卖五块，你不能说就卖一块就卖五毛，那个让大家都去选那些次品，你就销售到的产品你就应该负责，除非你不做这个生意，
1: 对，
0: 那真的是法律的板子打到你身上，那你到时候还很疼了。
1: 嗯，对，我们消费者本身去追求这个低价是没有错的嘛，这真的是在我们收入很有限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大家都是优先看价格再去看品质，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出了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就反过来怪消费者是贪便宜。
0: 哎，对，你只能买这个次品，只能买这样的甲醛的白菜，你不能这样说哈，你应该保证你销售到的这个产品质量是合格的。五毛钱一斤蘸了甲醛的白菜，那个啥，你觉得是叫那个成本就只有这样，你能不能提高一下你的服务，让你的产品能够合格一点，哪怕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消费者也愿意买单。
1: 嗯，对，是这样的。
0: 对，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确实也不能够贪便宜，特别是进嘴的一些东西哈。
1: 嗯，
0: 那具体怎么去挑选呢？这里说的呢也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框，也有人是说那个卖十块钱的卖五块钱一斤的白菜，他也可能是占了甲醛的，他也有这种不良商家呀。
1: 哎，真的，这些商家就是只顾着自己，你越赚的越多，也不完全不顾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0: 首先呢，确实哈，这个不要买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一些商品。
1: 对，
0: 一颗白菜几毛钱，一顿饭便宜的离谱。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去买那种不要钱的，便宜的很多的。那种真的不要去贪那些便宜，你吃出问题了，最后还是你自己买单的。
1: 对
0: 啊，因为某些环节被省掉了嘛，刚才说了，那个几块钱一瓶的杀虫药敌敌畏，你要不要买？要不要喝？这些东西哈，你觉得省了钱了，它直接的省掉就是食品安全的这些环节。嗯，
1: 对。
0: 还有呢，我们尽量的买菜呀，到固定的摊位，能够追溯来源的。像咱们这些超市啊，农贸市场经常都有咱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去做检测的，这些油摊儿你就不知道，再便宜啊，你就不知道它的这个产品到底质量状况怎样，它今天卖了明天就走人了，到哪儿去找？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本身哈，也需要用脚投票去支持那些良心的商家。比如说你哪家店有公开的这种消杀记录啊，或者是哪家菜摊有这种检测报告啊，我们哪怕贵那么几毛钱，我们也可以优先的去选择它。只有这样才能够让那些良心商家真正的做起来，不寒了农民，不寒了这些商家的心嘛。
0: 嗯，我们生产企业它永远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不是我们的消费者。那确实我们都说了，出口到国外的，出口到香港的这些蔬菜农副产品它是合格的，
1: 嗯，
0: 非常的合格啊，质量非常的好。但是同样是由我们内地提供的这些菜呢，就是出现甲醛白菜呀，用敌敌畏来洗碗筷呀啊，这样的一些事件。也确实提到了我们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执法不严。那这个

0: 执法者谁来监管，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哈、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去罚了这家罚得比较重，那这家人的亲戚说不定和你家的亲戚是朋友啊，哎呀这个老李呀、啊、你何必这么认真较真呢，大家都是乡里乡亲，你罚的你罚的倒是痛快了，你给公家挣了什么脸面呢，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罚的钱是进你的兜吗，啊，就在酸你哈，就是感觉哎呦老李想哎呀就罚少点罚少点啊，这次就算了吧算了吧，下次再这样怎么怎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到违法成本低，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啊，他也出现这个打招呼啊执法不严呢 啊这些情况，那执法者究竟应该谁来管，你本身拿着法律的武器来执法，但是往往会被咱们中国的这个熟人社会的这个社会氛围所影响，那怎么去保证执法严，
1: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得去再去管住这些执法者哈，这个核心也是用制度把他们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让监督者也被监督嘛，第一个也是想让这个执法者是不能服，我们可以去压缩他的自由裁量权，就很多寻租的空间来都是只有这个执法者自己来裁定的，他查谁怎么查或者是罚多少他们自己决定的话，那就容易胡来，
0: 哎，
1: 所以说我们要推行这种标准化的检查的清单嘛，如果执法人员只能够按照这个清单来打勾去裁定，不能够随意的增减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执法我们的环境就会更清朗，我们同时也要推行这种双随机一公开的机制嘛，就随机去抽查企业，然后随机的调派人员，这样我们把人插开来看，就不再是熟人了，那这个结果就会更明确嘛，当然这个结果也得公开，
0: 咱们可以永川的查江津的，江津查永川的，
1: 对对，
0: 江津的去查河川的，河川去查什么那个涪陵的，这样交叉执法，你要是避免这个人熟人社会打招呼啊哈，只是其中的一个建议哈，你想想看，法律条框就摆在那儿，就是熟人嘛，哎，这个打招呼那个打招呼，拿个红包呗，哎，那个拿了红包吃人嘴软呢，拿人手短呢，他还敢去说什么说三道四吗，所以一个红包啊让100次严格执法都白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执法人员还应该上头有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公开执法人员的电话，这执法人员如果说他执法犯法去收受什么红包啊，让这个执法行为不了了之的话，我们还有制度去进行监管他，监察纪检监察机关也要重点的盯防食品安全的执法领域，上级部门定期的复核下级案件，看有没有该罚不罚的，大的案子小罚的，有的是顶格处罚，他就按照最低限来处罚，还可以推行异地交叉执法，避免本地人情的一些干扰，像我们判一些贪官为什么要拿到不是本地出了这个贪官出了这起事件，不是本地的检察机关法院来判呢，而是由另外一个地方的来判呢，就是避免这个人情执法来打招呼，
1: 对，而且在我看来这个数据预警它也很关键，你想啊一个片区如果长期都是零处罚，这个但消费者的投诉又很多的话，这个系统我们就应该做到一个自动预警，如果一个执法人员经手的案件这罚款的金额总是贴着最低的那个底线、
0: 那就不正常了，
1: 对，就该重点查，这个数据它是不讲人情的嘛，异常的数据那就是它腐败的线索呀，
0: 确实也要建立一个执法者不敢腐的一个机制，提高他们的待遇，加强职业的一些荣誉感哈，你知道吗，在日本哈，他们的一些公务员他是不敢腐败的，因为一旦是进入到你有一点污点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身败名裂啊，真的，而且呢就是有钱赚大家谁不想赚呢，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机制，如果说从你开始工作那天到你退休那天，你一生都没有这个行业执法方面的一些污点哈，那么政府呢会在你退休的时候给你一大笔奖励哈、就是奖励这一生兢兢业业秉公执法这样的一些奖励，就是相当于是高薪养廉吧啊，就是他们的一些机制，一旦是发现 他们的这个

0: 公务员呐、这些执法人员有一些徇私枉法的现象，绝对是媒体大量的公布，你整家的家族你都抬不起头来的啊，不像我们国家，这点哈、是应该学习的，所以要提高这个相关的一些，一个是惩戒机制，还有一些鼓励的机制，让我们的基层执法人员的待遇提高，因为他钱少，他就想着去升红包嘛，钱少，他也想着。我就想往上面的一些通道去晋升，我不收点红包怎么去打通这些通道呢？就想着那些旁门左道的那些，让秉公执法的人有奔头啊，这个是相关的惩戒机制要加强，鼓励机制、激励机制也要提起来。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学习的就是媒体他们曝光嘛，我们真的得让这个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得让所有的处罚的决定书，它的这个抽检的结果，它执法的过程，检查的记录，我们全部都到网上来公示出来，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得见，那这样我们消费者才能安心，这种阳光照进来，这个暗箱的操作空间才会没有嘛。
0: 对，
1: 同时我觉得这种举报的通道也得是畅
0: 通
1: 的，
0: 是是是，经常像我们的公众公布这么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你可以拨打哪些电话，通过哪些途径来进行举报，一定要畅通。比方说我发现这个有人在用那个甲醛蘸白菜，我要去投诉，发现这个电话长期都没人接呀，你说我咋投诉呢？这个信箱我投进去了，长期都没人打开呀，没人理呀。你看着有这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基本上是瘫痪的，没有用哈、真的是瞎子的眼睛，聋子的耳朵，没用啊，看着是个摆设。还有呢，这个监督机制，这些执法部门的这个监督机制也需要我们媒体，但是媒体他自身都收了红包，怎么办呢？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别说是咱们执法部门收红包，有些基层的一些厂矿啊，食品生产企业跟媒体也是广告金主啊，就在你这家电视台投广告，你还敢怎么去处罚他？还敢去曝光？处罚是没办法，你敢去曝光吗？下面老板给那个台领导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条新闻废了，记者白跑一趟。
1: 哎呦，真的是这种报道要是触及到一些关系户的话，也确实是会出现一些压稿的情况嘛，真的是越到基层，这个媒体他自己也越难以去完全的独立嘛。
0: 媒体要生存也要拉广告的，那拉广告也依赖这些金主，恰好这个比方说生产某一个产品确实有这个质量问题，媒体你怎么去监督？接着还不明就一句那个跑了一趟，正准备发稿呢，领导一个电话说这条压下去，暂时不播，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播哈，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舆论监督啊这样的一个途径了，但是呢，现在媒体监督的格局已经是变了，你地方要压住这个事儿，你现在压不住了，因为自媒体的这些博主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像那个河北，如果说他地方保护主义的话，你是这些新闻出来不了，是咱们央视的一些记者或者其他媒体的一些记者去报道以后呢，在自媒体的这些通道发布以后呢，你当地的官方媒体你要压其实也压不住的，所以我对我们的自媒体和社交平台，有的事件是媒体博主先曝光引发全网的关注，你下面基层媒体你再怎么盖也盖不住的，倒逼我们官方去进行介入，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监督我们官方媒体的。
1: 对对对，这种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已经传开了嘛，你再想去打招呼，你再想去压下来，那就太难了，成本也很高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媒体博主，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干的这么一件事儿哈，那就是群防群治嘛，我们多一个渠道，多一个人去敢拍，去敢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那他这件事儿就少一分被压下去的可能嘛。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出口到国外的一些产品是质量合格的，包括出口到香港的，它的质量合格率都是99.9%啊。为什么说出内销到国内的，就是用迪丽未来洗碗筷，用这个甲醛蘸白菜呢？这就说明了，农产品的这个准入标准，就是应该高标准。出口农产品的高标准，恰恰证明了我们有能力生产好的产品。技术、设备、人员素质都不是问题。
1: 对，
0: 你的标准只要够严，监管够硬，我们的农产品完全是可以达到国际水准。

0: 但问题呢就出在呢内销的标准和出口的标准的巨大的落差。同样的白菜，出口用的是冷链技术，它冷链技术就保鲜嘛，但是保鲜肯定会堆加这个成本，增加白菜就会卖贵一点。内销的就是占甲醛哈，省事儿了，几块钱一瓶，占一大桶哈，占一车。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意愿的问题。你给内地市场的这个检测标准很松很低，他就敢松；你给出口市场提高标准，它就只能紧，就只能被动的去适应这个出口的规则。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把出口的标准变成国内的底线，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安全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嘛。那怎么来去落实这样的一个把出口标准转换到那个内销的标准呢？
1: 这其实也是国家已经在推行的一方面哈，就是要同线同标同质嘛，就是要求这些出口的企业和内销的企业大家都同一个生产线，然后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品质。那关键就是要落实到位嘛，而不是要停留在口号上面。这就同时也要求我们要提高内销的它的抽检的覆盖率和它的处罚力度。就我们虽然说要同线同标同质，但最终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它都是得由人来监管的。把这个出口产品的监管强度同步粘贴复制到我们国内的内销市场的话，那它内销的量更大，影响的人更多，那自然就应该管得更严。
0: 我们还是可以借鉴香港的标准呢，也但发现你质量有问题，不好意思，吊销营业执照，永远不能进入这个市场，就得来点严的，他才能够重视。不然说哎呦算了算了，这次就算了吧，或者说就随便罚个一两千三五百什么的，他下次还敢来，因为他赚的就比较多，你罚的这点钱对他来说没什么多大的影响。
1: 对，你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罚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嘛。
0: 是是是，坚决实行零容忍啊，零容忍。然后呢，我们说把出口到香港的、出口到国外的一些食品安全标准搬到国内，也要建立一个相关的产品的溯源体系，让消费者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能够看得出这个白菜究竟山东产的还是河北产的，它的运输方式是怎样的，我们自己来判断要不要买这颗白菜，看看它的味道。看看它的色泽，掂量一下，我们愿意为品质买单，这个好产品才有市场，免得是有的用冷链车来运输，不是用甲醛蘸白菜的这些白菜，虽然贵一点，但是有市场啊。你看看卖到盒马生鲜的，卖到山姆超市的，它价格是要贵一点，但是人家的品质就是好。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大家也愿意为了给品质好的买单。或者说我们其实也缺一个这种黑名单和白名单嘛，这个违规的企业我们就列入到黑名单里，禁止进入这个市场，
0: 对，大家都不要去买，
1: 对，达标的企业那我们就列入到白名单里，就给政策的支持和推广宣传嘛，让这些守信的商家能够得到奖励，就可以让失信者真正的寸步难行嘛。
0: 是的，香港呢相关的一个食环署部门哈，就是食品环境相关的一个部门，他们也是发现你这个产品不合格的话，直接就上黑名单，就在他们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媒体哈进行一个发布。大家就说这个奶粉有问题，这个白菜有问题，再也不会买，当然他吊销执照再也不会卖了，就让大家可能有的奶粉啊，或者有的什么鱼油啊，还会在某一些地方，比方说它不止在香港出售啊，可能在深圳啊，可能在福建的一些地方销售，不好意思，香港出了事儿或者什么一个地方出了事儿，全国老百姓都不买，因为你已经上了黑名单了。
1: 对，这监管也得跟起来，常态化的监管，不能说是等到我们媒体去曝光了以后你才行动，这就有点儿马后炮了，我们就随机抽，然后持续的查，让这个违法者摸不清你查的规律，那他只有兢兢业业的认认真真的做这个冷链的运输了。
0: 对，不能搞运动式执法。什么叫运动式执法呢？就是一波潮流搞个十天半个月啥的啊，歇菜了，休息了哈哈，那个执法者休息了哈，也不搞执那个突击检查了，那咱们这些小作坊啊，用甲醛蘸白菜的说稳一稳，等这波风过了咱

0: 再来用甲醛掺白菜，不能这样哈。我们要随机抽，而且还能够异地执法。我今天用江津的这些执法部门查你重庆某个区县的，我突击，你都搞不清楚是哪个地方的，你打招呼，39个区县，你知道哪个区县来查吗？是吧？哎呦，这个想查怎么会查不着呢？就在于你敢不敢较真儿、斗硬。哎，
1: 对，
0: 这个尺度在人的手里，法律这个制度它是客观的，但是人一旦主观起来，再严的制度也是虚晃一枪。所以还是管住人的问题哈，所有执法者的问题。
1: 那这个执法我们自然也他也得留痕，要公开，我们要问责，我们谁查的，怎么查，这查了什么，我们都全程有依据嘛。在这个食品安全领域哈，是没有法不责众的，它更没有下不为例嘛。这种失职亵渎的，那我们就严肃的去追责。
0: 是是是，一旦发现你执法人员松了，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该顶格处罚的，你偏偏靠近这个下限来处罚，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不好意思，你不要在这个行业混了哈。我们的食品安全实行这个准入制度哈，一票否决制，你这种事儿多了，显然你根本就不适合你在这个岗位继续的执法，你害更多的老百姓啊。哎，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说管不好，而是在于敢不敢较真儿，敢不敢斗硬，敢不敢用这个制度来约束人哈。所以说了那么多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希望引起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重视，老百姓是很重视啊，希望执法者能够重视。我们的消费者呢，并不是说，哎呦，你人贱只能配次品，只能配这个甲醛蘸白菜，不能这么说。我们消费者一样配得上和国外消费者一样安全、一样好、一样放心的农产品，这不是奢望，而是食品安全每个老百姓的底线，底线。
1: 对对对，我们真的也只有让这个守法的人不吃亏，让违法的人去付出该付出的代价，那真正的制度
0: 用制度来解决，
1: 对，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环境，这个消费的环境才能清朗起来嘛。
0: 制度硬不硬，它不是写在执法的手册，不是挂在墙上形成个摆设，而是说你究竟能不能落实到位，落不落实在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核心的一句话。我们今天从甲醛白菜到敌敌畏消杀聊了那么多，追问的是出口和内销的巨大落差，也追问的是食品安全成本由谁来承担，追问的是执法者由谁来监督他们。最后的答案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就是监管的问题，制度严市场轻，制度松乱象生。
1: 对，还是那句话，这食品安全领域没有法不责众，它更没有下不为例。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把那份出口的严格拿回来用到我们自己的餐桌上，不要让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说吃什么次品，我们今天吃到的次等品不是因为我们配不上，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还没有硬到，让所有的商贩都不敢糊弄消费者。
0: 是的，当出口标准变成了一个内销标准，执法者不是看人下菜碟儿，让每一起违法都罚到商家心疼，每一个群众的举报都有回响，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告别敌敌畏消杀和甲醛白菜。当然了，目前还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我们呼吁了那么多年啊，我们也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媒体多方合力来共同的织造起食品安全的这张网。安全是生产出来的，是监管出来的，哎，它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共同呵护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监护网，让它越织越密，让违法者寸步难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祝愿大家以后的每餐饭都能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路上和您聊生活聊热点，感谢收听，拜拜。

0: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一。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8月21号，区委15届11次全会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36名，候补委员6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唐大军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和重庆市江津区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总任务书讨论稿做说明。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市委6届9次全会决策部署，审议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讨论稿，动员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唯实争先、久久为功，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带动全面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15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创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引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注入了强劲动能。市委6届9次全会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明确了建设创新强市、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4梁8柱，提出了一中心

五地目标和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全市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任务书、路线图。全局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服务全国创新大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核心位置，聚焦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谋创新、抓创新、强创新，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一贯到底。会议指出，十四五以来，区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区科技创新实力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梯队加速壮大，创新发展环境持续优化，科创价值效应加速巨变，协同发展格局深度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科创根基，注入强劲内生动力。十五五时期，江津发展进入了创新驱动从点上出彩向面上城市加速蝶变新阶段，必须因时因势调整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思路、方法、机制，不断以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创新成为江津服务重庆、全面提升在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力、区域影响力、引领支撑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全会强调，实施意见讨论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党中央关于创新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落实市委关于创新强势建设的部署安排，结合江津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带动全面创新为根本路径，以数智赋能、人才引领为核心动力，系统提出建设创新强区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以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聚力打造1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20+关键突破方向，加快产出40+重大标志性成果，重塑创新体系，厚植创新动能，推动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全局上下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围绕全会确定的发展目标任务，戮力同心，攻坚突破，突出抓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创新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江津力量。要锚定国家战略导向，优化全域科创布局，夯实创新发展根基，深度嵌入全国全市重大创新布局平台，以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牵引，精准对接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加强创新资源对接与产业协作，迭代完善一核、一圆、一圈多点的科技创新布局，以点带面，整体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系统构建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一体推进技术攻关、主体培育和成果转化。要紧扣经济发展主线，深化科产深度融合，激活实体经济动能，将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与1+2+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度耦合，纵深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运用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智联互通，充分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持续推动产业创新综合体扩面提质增效。要聚焦企业创新主线，强化主体创新地位，聚力攻坚关键突破，持续加大科技领军企业隐喻扶持力度，以优质增量持续壮大创新主体，夯实产业根基，切实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规上工业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围绕智能工厂建设、数字化转型、新型工业化等重点任务，加快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专业化中试平台，加速构建大中小企业产业链融通创新生态。要抢抓人工智能风口，赋能全域创新升级，塑造竞争先发优势，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上游服务产业基地，加快构建数据标注加算力服务加下游应用全产业链生态，坚持技术革新、场景驱动和装备制造协同发力，做大做强 AI 优势产业集群，

0: 动，集聚高端治理资源，夯实创新人才根基，持续做优精英计划人才品牌，健全科技副总等柔性引才机制，精准引育并举，构筑人才集聚磁场，探索建立教育科技人才统筹管理体系，创新用才机制，释放人才发展动能，建强用好银发人才驿站、人才公寓等平台，做优服务保障，打造宜居宜业人才高地。要强化应用场景迁移，丰富城市创新业态，彰显科创城市特质，突出科技便民、利民、惠民导向，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提档升级，依托数字重庆建设，推动 AI、数字孪生等创新技术全面融入两级治理中心和141基层自治体系，筑牢城市本质安全监视防线，加力构建覆盖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精准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效。全会强调，要全面提升党对创新工作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按照区委统一部署，把创新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协同打破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构建上下贯通、闭环落实的责任体系，确保每一项创新部署都落地见效。要树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鲜明导向，更加注重在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全面创新一线识别培养优秀干部，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创新、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要营造全域联动、全面创新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多渠道开展全民科普活动，大力选树创新先进典型，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富有活力的创新氛围。全会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真抓实干拼经济，全面查漏补齐上半年经济运行短板不足，强化助企纾困，做好深归纳统，加强招商引资，谋划项目储备，激发消费活力，推动经济向上向好。要坚决打好除险固安人民战争，压紧压实各方安全防控职责，突出防汛抗旱两手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群防群治主动性，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持续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防溺水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选优建强领导干部队伍，统筹做好干部选用、肃清流毒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相关工作，始终把政治标准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全区干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为实为先，善作善成，全力跑出创新驱动发展新速度，积累高质量发展整体跃升加速度，为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注入强大动力，为创新强势建设贡献更多将心力量。全会还通过了其他事项，随机抽取了区科技局、区委组织部、区经济信息委、区发展改革委、区交通运输委、区招商投资局、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不是区委委员、区委候补委员的区级领导、部分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管学校、区管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区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区委十五届十一次全会，
1: 唉，总算刷完了。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2: 哟，没扎到手吧？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2: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2: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5: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6: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有一个词儿火爆了，公积金。说到这个住房公积金呢，相信每一位上班族、买房家庭甚至自由职业者都不会陌生。作为国家专门为老百姓住房保障设立的专项福利，公积金这个词儿已经是陪伴了我们走过几十年的时间，是我们买房贷款、租房减负、安居生活的重要保障。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公积金的认知都很局限，觉得公积金呢，只有买房的时候啊，办贷款的时候才能用，平时啊，这个公积金就静静的那么躺着，无法灵活使用。还有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一直被挡在公积金制度门外，享受不到这项民生福利，所以呢，对公积金一直这种感知力不太强。但是就在今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决定，这是时隔多年公积金制度的一次重磅全面升级啊，所以说呢，在社会上有一个广泛的关注度。全新的条例在2026年9月20号正式施行，本次的修订呢，共计有20条核心内容，打破了几十年的使用局限，拓宽了使用场景，覆盖了更广阔的人群，简化了办事流程，强化了资金保障。每一项新规啊，都精准地贴合咱们普通人的住房刚需，将直接影响亿万缴存人的钱袋子和安居生活。很多听众朋友啊，还没有具体地去了解新版条例到底有哪些新增的内容啊，租房啊、装修啊、交物业啊，这些能不能用了啊？自由职业者能不能交了啊？办理流程有没有简化了？新规对咱们上班族、买房租房族、无房家庭分别有什么利弊？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方位无死角地为大家拆解咱们公积金新版条例的新增内容、核心变化以及潜在的影响啊，我们用大白话来讲透啊这一次的政策调整，让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听得懂、用得上，不吃亏。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新版公积金条例的四大核心升级方向，这也是本次修订最重磅的四大突破。第一方面啊，是使用范围的全面扩容，实现了

买房、租房、修房、养房全生命周期的覆盖。第二方面，覆盖的人群大幅拓宽了，灵活就业人员正式纳入了缴存体系。第三方面是服务效能也在跟着这个政策的落地不断的提升。我们新修订的这个条例啊，就要求啊，我们这个办公积金的主管单位要极简办理，跨省互通，数字化便民。第四方面呢，是监管体系也将更加完善，来保障咱们资金的安全，杜绝违规操作。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的来拆解啊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大内容。首先啊，大家最关心的啊提取范围的新增，在旧版在之前的这种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啊，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只有六类，新增的是九类。在过去啊，这个公积金它只能用在购房还贷、老旧房屋的改造、销户提取等少数场景当中，绝大多数的缴存人最大的痛点就是啊，不买房不还贷，公积金就无法动用，账户资金呢就长期闲置，无法缓解日常住房的消费压力。而在新版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当中，新增了三大提取场景，优化了一项住房提取规则，将提取场景从六类扩容至九类，彻底实现住房消费全场景覆盖，也是本次和老百姓钱袋子最息息相关的升级。在的这个旧的政策当中，我们说到啊，只有什么购房或者是办贷款或者是离职销户提取才能用，但是呢这一次呢啊，物业费啊纳入了新的提取政策。在旧政策中，物业费属于咱们居民的日常居住消费，完全就不在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内。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啊，每个月单位和个人缴纳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公积金，一年结余啊都有几千上万，自己全款买房后没有房贷，没有租房支出啊，或者是继承了父母的房子啊，我们不存在这个啊公积金的提取资格，所以呢公积金就彻底被锁死在账户上面，而每年几千元啊物业费只能自掏腰包。其实我们心中一直都有个疑惑啊，这个物业费其实就是和咱们老百姓住房息息相关的，哎，国家也是考虑到这个层面，在新的条例当中正式明确，缴存人可凭自住房屋物业费缴费凭证提取个人账户公积金支付物业费。这里给大家画个重点，避免理解误区啊，这个提取呢有限制，仅限本人的自住住房、商铺、公寓、出租房、多套闲置房产的物业费是不可以提取的。这项新规的落地影响非常的直观，对于全款购房、房贷已经结清的家庭来说，原本闲置的公积金彻底被盘活，每年可以定期提取资金抵扣物业费，这样就直接减少了千家万户家庭的年度固定开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居住的成本。尤其是工薪家庭啊，中老安居家庭，房贷还清后终于可以享受公积金福利，不再让专项住房金闲置浪费。第二方面的新增啊，给大家说一下，是可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翻新和修缮。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物业费新版条例还有另外一大民生福利，就是正式将自住住房装修纳入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过去很多人疑惑，老房子翻新、新房简装能不能来提公积金？旧版政策中仅支持危房改造、老旧小区统一改造，个人自住装修、局部翻新、墙面维修、水电改造均不支持提取。但是呢，在新规当中彻底放开了限制，明确缴存人合法拥有的自住住房日常装修、翻新、修缮、局部改造均可规定按规定来提取公积金。这项政策精准解决了两大人群的痛点。第一类呢，就是购买毛坯房、刚需新房的年轻人买房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掏空了积蓄办了贷款，

装修资金很紧张啊，身边有很多的小年轻都是装着装着突然不装了，一问为什么啊，这个身上没钱了，确实只能把房子又空在那儿，等攒了一些钱又继续装，这样呢就特别影响整个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自己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质量啊。所以说呢，可以提取公积金装修，可以减轻我们很多人的装修压力。第二类呢，就是居住多年的老旧小区的居民，房屋老化翻新、厨卫改造无需全额自费了啊，可以用公积金来抵扣部分费用，对于这一类有翻新翻修的朋友来说呢，也是很友好。同时呢，条例还设置了兜底条款，新增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为后续更多便民使用场景预留了政策空间，未来公积金的使用范围还将持续拓宽。同时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两大新增场景以外，新版条例对原有租房提取规则也做出了颠覆性的优化。旧版政策有一个硬性门槛啊，在租房方面，只有房租支出超过家庭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才可以提取公积金付房租。这个门槛啊，曾经卡住了无数的普通租房族。很多上班族房租每个月1000多2000多，占收入比例不是那么高，即便每月足额缴纳公积金也无法申请租房提取，福利呢就没办法落地了。新版条例就彻底取消了房租收入比例的限制，无论是房租高还是低，无论家庭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是无房租房自住，均可以正常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无任何的附加门槛，无比例限制。这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异地务工人员、城市无房上班族来说是极大的减负利好。不管是租单间、租整套房，还是房租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抵扣了，真正实现了公积金租房福利的全覆盖，不再有任何的隐形限制。所以说呢，简单来说，新版公积金彻底告别了只有买房有用的时代，租房不用看收入，装修可以提，物业费能够抵，从年轻租房、新房装修、日常居住、旧房翻新，覆盖我们一辈子的住房消费场景，让每一分公积金都能够物尽其用。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将为大家介绍到缴存公积金的人员啊，覆盖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是2026年住房公积金新版条例发生的变化。在上一个板块呢，我们说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啊，新增了有三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政策。原来装修不能用的现在能用了，原来租房不能用的现在能用了，原来缴物业费用公积金想都别想的啊，现在咱们自住房啊完全可以用公积金来缴纳物业费了。所以说呢，这一次最新的调整真的是能让我们感觉到是摸得着落得了地啊，能够实实惠惠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啊一个非常好的调整。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这一次我们不仅是提取范围的扩大，缴存的范围也进行了全面的扩容，灵活就业人员也能正式参保，人人都可以缴纳公积金了。长期以来呀，公积金都是企业单位职工的专属福利，让很多人都这样觉得。只有入职正规的企事业单位啊，缴纳五险一金的上班族才能开立公积金账户，享受低息房贷福利。而庞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一直被排除在公积金的体系之外，这就导致了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同样是买房，上班族可以申请年利率 3.1% 左右的公积金贷款，而自由职业

0: 业者只能申请商业贷款，利息动辄都要高出一个多点、两个多点。几十年房贷下来呀，你别看这一两个点，可能利息最后体现到人民币的数字上面要差几十万。针对这样的一个民生痛点，2026新版的条例就新增了明确的缴存主体，正式将灵活就业群体纳入了公积金的缴存范围。在新版条例当中，允许个体的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者、各类灵活就业人员都能自愿缴存公积金了。这个是公积金制度啊建立以来覆盖面最大的一次扩容，彻底打破了公积金的职业壁垒，实现了全民可参保。我们来具体解读一下这项新规啊，因为特别的重要。首先，灵活就业人员享有和企业职工同等权益，自愿缴存公积金后，只要满足连续缴存时长余额要求，即可和上班族一样申请公积金低息购房贷款，办理租房提取、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等所有的业务，享受同等的住房保障福利。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彻底解决了自由职业者买房利率高、无住房福利的短板。其次，缴存的方式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这一次我们的新规规定啊，这个缴存方式特别的灵活人性化，区别于企业职工的固定比例、固定月缴的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收入情况，自主选择缴存基数、缴存档位，按月、按季自主缴存都可以。收入不稳定也不会影响账户状态，兼顾了灵活性和保障性。这项新规的落地，极大缩小了职业福利的差距。自媒体从业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兼职人员、自由设计师等群体终于可以自主缴纳公积金了，给自己储备一份安居保障，未来买房能省下巨额的房贷利息，是千万灵活就业者的重磅利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新规是自愿缴存，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买房规划、资金情况自主选择，无需盲目跟风参保啊！如果说有这个想法，当然是可以的；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人强迫你。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啊，我们这一次的缴存范围覆盖的人群变广了，但是这样又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很多人可能他是刚刚步入社会，或者是工作了一些年生啊，最近发现这个新规以后开始缴存公积金，但是这个办事的流程，尤其是提取方面，在想会不会很复杂，会不会需要排很长的队，会不会需要向单位、向公司请几天假啊，专门去来进行一个提取的业务的操作呢？啊，这个也是不用担心的。新版条例不仅拓宽了福利范围，更是针对公积金办事难、流程繁、跨省难的老问题，新增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条款，全面的优化了服务体系，实现少跑腿、零跑腿、异地办、快速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流程。新版条例明确要求，各地公积金中心精简所有提取贷款审批材料，取消非必要的纸质证明、重复材料提交，全面推行材料告知承诺制。以往啊，我们确实在这个办理公积金提取贷款需要准备很多的材料，什么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合同啊、流水啊，各类的纸质证明繁琐又复杂，而且可能还会来回的跑腿复印啊，特别麻烦。新规落地后，依托政务大数据联网、房产信息、租房信息、婚姻信息、征信信息，实现自动核验，无需群众手动提交证明材料。同时呢，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常规提取业务实现当日申请、当日到账，贷款审批时限缩短30%以上，彻底告别了公积金办事慢、审批久的问题。还有我们开头说到的啊，这个异地务工、跨省买房、跳槽换城市的人群，新版条例呢也针对这类人群专门强化了异地公积金的互联互通机制，新增明确啊全国统一公积金缴存信息平台，职工的跨省就业、异地缴存的啊公积金账户余额、缴存时长全国都实现互认啊无缝接续，不清零、不中断、不失效啊， 不用自己去啊提交各种材料把它续上。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会担心啊，在以往的时候换城市工作，公积金是不是就白交了？异地公积金是不是不能在老家买房贷款，交了也是白交？那么新规呢，就是针对这样的痛点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无论在哪个城市缴存公积金，全国统一核算时长和余额，可以在户籍地、工作地正常申请房贷办理提取，彻底打破了地域壁垒，适配现代人灵活就业、跨省安居的生活模式。同时呢，新版我们还有关注到啊，有一个强行的新增数字化建设的硬性要求，要求所有的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查询、贷款、变更等常规业务全部实现线上可办。我们所以说呢，就像刚才我说到的，是不是啊，我们要去办这些业务还要给单位请个假呀，啊要专门预留一定的时间出来办呢，啊现在呢硬性要求全部都实现依托手机 APP 小程序，或者是像咱们重庆的愉快办这样的政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业务。未来大家就再也不用跑线下政务大厅，不管是查余额、提公积金、申请房贷、变更信息，手机都能操作完成。这样一来呢，就极大降低了办事的时间成本，提升了咱们的便民度啊，也是变相的提升了咱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通过今天司彤给大家分析的咱们最新的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啊这样的一个修改，大家你应该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本次公积金修订的核心变化，那就是公积金制度彻底地在完成一个转型优化升级。过去几十年，公积金的定位是购房专项贷款工具，功能很单一，门槛偏高，覆盖有限，只有买房人群啊缴存的人群能够享受福利，大量的缴存人的资金还在一个闲置啊，大量的就业人群无法参保。而新版条例落地后啊，公积金正式升级为覆盖全民、贯穿终身、全场景保障的安居福利体系，覆盖人群上从企业职工专属拓宽到上班族、个体户啊、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人员都能实现参保。使用场景上从单一买房还贷拓宽到租房装修翻新物业缴纳、住房应急消费，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服务体验上呢，也从繁琐跑腿、材料复杂、地域受限升级为线上速办、全国互通互认、极简审批。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这项新规的核心价值就是让公积金不再是看不见用不上的沉睡福利，而是真正服务日常安居、减轻生活压力、降低买房成本的实用保障。年轻租房族也能减负，装修家庭也能省钱，不同的群体啊都能享受到对应的民生红利。同时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在节目最后做一个温馨提示，公积金是国家民生的福利保障，所有使用、提取、缴存都需要合规合法，大家可以充分利用新规红利盘活个人的公积金账户资金，减轻家庭的住房消费压力，但切勿轻信那些啊社会上的虚假宣传，什么公积金套现呐、代办提取等灰色渠道虚假申报、违规骗取哈，不仅会冻结账户纳入征信，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得不偿失。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缴存还是提取，都要合规、合理、合法，按照规矩来办事儿。住房安居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民生。2026年新版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全面升级，精准回应了老百姓多年的诉求，打破了壁垒，放宽了限制，普惠了全民，让这项陪伴全国人民多年的安居福利变得更加温暖、更加实用、更加公平。同时呢，啊，各地也将陆续出台一些本地的细化的啊一些实施的细则。后续呢，我们也将会跟进啊咱们重庆、咱们江津本地公积金的提取标准、贷款额度、办理流程的最新落地政策，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读啊公积金相应的啊一些新的变化。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对公积金有疑惑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 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文，
4: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5: 人若能像水，是柔。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
6: 京剧，
7: 我上网，
6: 就是我们这些，
8: 我也上网。
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9: 我们传播谣言；
7: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0: 我们吐槽骂街；
7: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1: 我们围观起哄。
7: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2: 我们攻击别人。
7: 我上的是互联网，
13: 我上的是胡来网。
1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起来还可以。
1: 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2: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2: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2: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3: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3: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

0: 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亲人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到人。
1: 嗯，刚刚我们说到睫毛弯弯，那睫毛弯弯的时候一定是心情很好的时候，对不对？嗯，哎，比如说现在马上都要下班了，下班之后都要回家吃饭了，吃到啥子会让你睫毛弯弯的？
0: 嗨，那多了，番茄炒蛋、肉末曲子、红烧肉
1: 啊。我觉得你还是说的这是配菜，不是我们的主食儿。我们的主食是啥子？
0: 米。
1: 哎，我觉得人要吃碳水才可以开心。
0: 对的，
1: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减肥噻，然后我现在减肥小有成效之后，都是在减肥期间呢，你会觉得人生好无趣啊，那个世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因为每天都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啥子很多碳水，也不能吃我喜欢吃的那些，就是高热量的火锅也好，串串也好，都吃不得。我觉得每天感觉都是我，然后没得力气，然后都想睡觉，哎，就真的很绝望。好，然后那两天我就开始个人开始煮一点那种米饭哈，然后那个米饭里头我有时候加点杂粮啊，加点小米啊，哎，我会觉得它会那个算是高 IG 嘛，高 GI 哦，高 GI 食物，就是会更健康一些，而且会有消炎的一些效果。如果身体都有炎症，加点杂粮其实很好的哈。好，然后啊，我吃了碳水之后，我觉得比之前开心了起码有10倍，真的。而且每天吃完饭的那种快乐的，就是不空虚的感觉，真的是减肥的时候说不能感受到的。
0: 嗯，
1: 哦，那也是我那段时间忽然间觉得，哦，可能还是在吃菜的时候需要配一点点米饭，都是真的都是一坨也好，一瓢也好，我觉得都是还是很需要的。而且你晓得中国的主食都是我们那边吃米本来就比较多，跟国外相比哈，他们其实不啷个吃米饭，他们都吃面食偏多，但是我们国家真的是以粮食以那些米为主，而且我们国家粮食产量更是高达14298亿斤，你晓得是个啥子概念不？2025年的时候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0: 哎，对头，确实那份弄个骄傲的数据后面哈，也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米饭、对于那个主食、碳水那种沉甸甸的迷恋嘛。
1: 哇，真的喜欢，真的离不开呀。啊，所以说可能我们也会在想哈，就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存在到底是哪一种主食？那主食在餐桌上有哪些千姿百态呀？因为你说主食，如果只说大米的话，我觉得也有失偏颇了哈。除了米之外，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比如说米、说主食，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米饭。
0: 哦，
1: 那其实你要说，因为中国人嘛，本来都是广袤的土地，如果你要来找一种就是南北或者是跨越时空的味觉基因，确实我承认是稻米哈子。我们中国啊也是水稻的起源地之一，那个事情要追溯到石器时代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大米都一直是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的一个主粮。大家晓得吗？我们南方地区主要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学过地理应该都晓得哈。好，我们那边南方啊，都是夏季又热又多雨，你看这最近那几天嘛，热，但是还是下，它
0: 还是要下雨，
1: 像个蒸笼一样，对不对？
0: 嗯。
1: 好，冬天呢都是少雨，但是真的很冷，而且那个冷是湿冷湿冷的。好，所以说我们那个南方的天气啊，叫雨热同期，河流较多，然后灌溉水源呢也是比较充足的。我们那边好几条，对不对？
0: 对，
1: 长江、黄河、嘉陵江啊，都在那点儿。好，所以说它水源充足的话，都适合水稻生长。所以说我们南方那边从石器时代那边开始，都一直是种植水稻，以大米为主的。
0: 对头，确实是这种有地形起伏嘛，大家也可以在梯田噻，种梯田里面种水稻。
1: 哇，发明梯田的人简直是个天才啊！
0: 对头，而且这个稻米哈，其实也不是完全说是我们南方专属哈，他们东北地区嘛，黑土地噻，大家
1: 那是个例外哈。
0: 对头，那里土壤实在太肥沃了，水质也很，水源也很优质嘛，那种与寒冷的气候共同作用，就孕育出了那种。组织很紧密，然后思维很饱满的那种根稻
1: 啊，筋稻紧密那种哈，紧密的那种稻田。哎，筋稻那种也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可能相比来说没得那个提倡吃紧密的，但是其实在往前推几十年哈，一直到最最前面的时候，大家都说能吃金米的是富贵人家。
0: 富贵人家，
1: 对的。所以说，中国人对稻米的那种深情呢，其实真的是不止于是米饭。你看，我们有好多好多用米来煮的那种小零食、小甜食、年糕，我觉得都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食物。可以说是米食百科了哈。

0: 在江南水乡稻米啊都是一片暖浓温润的意境。苏州那边有民谣唱嘛，正月里来闹元宵，二月二称腰糕，九月九重阳糕，都真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米糕。
1: 哦，
0: 都也是把大米做出了花样来哈。
1: 那种就记录的是那个每一个月都有一样米食的节令传统嘛。他们上海这个糯米跟精米还混合起来嘛，裹到油条里面。
0: 嗯，
1: 它还可以再跟
0: 捏成了一种饭，是不是？
1: 对头对头，它那种跟豆浆啊、油条啊、大饼那种。并称哦，四大金刚。
0: 哎，它那个糯米和精米混到一起，然后还裹油条。其实之前重庆有类似的，但是它是油条的时候裹的是年糕那种。
1: 啊、
0: 哦，哎，他们裹的是那个各种都是糯米、精米一起的，所以说它的那种米的口感会更好一些。他们上海人叫芝饭，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啷个叫哈。可能我们重庆还没得那种吃法的。
1: 哎，
0: 我们只有那个。我们那个叫啥子啊？糯米油条糍粑饭，好像是叫那个名字。
1: 哦、oh. ，
0: 对的对的。好，还有福州，福州那边有个茶糕，茶糕也很有意思，它是以肉为馅儿。好、然后一口咬下去啊，都是软糯的米皮裹到鲜美的那个肉汁儿，它的米皮也是大米来把它磨碎了之后做成的。好，基本上你可以比如说你对江南甜糕有一些刻板印象，那个茶糕完全不是那个味道，大家可以尝一下，它有点像那种肉丸子再裹了一层那种很软糯的米的感觉。
1: 哎，是那个，像在广东哈，这个米就更多种做法了、它可以是粥，
0: 哎，无米粥，对不对？
1: 哎，对头，它也可以是那种肠粉。
0: 哦，肠粉也是，对头对头对头，肠粉也是米煮的哦，你莫小看我们的米哦，
1: 那种薄如蝉翼，然后又白白净净的肠粉、真的很好吃。
0: 哎，而且那边广东还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那种粿。
1: 哎，
0: 啥子？哎，我记不到啥子了，但是我记得各种各样的粿是有的，因为他在那个闽南和台湾地区也很多。结果最后他们跟我说是发源自广东那边，所以说是从广东能够走过去的，所以说广东也很多。好，那广东的那个邻居广西，说到广西应该会想到螺蛳粉吧？
1: 对
0: 的，对不对？柳州的螺蛳粉，那种酸辣口儿，然后桂林米粉儿，那种醇厚卤香，还有南宁那边老友粉儿，它做的是酸鲜开胃，甚至还有一些生榨米粉儿自带微酸那种馊香。所以说，你看我们全国各地都把那个米、把那个粉儿煮成了，哎，比较特别的，而且独属于那个地区的独特的味道。
1: 真的太安逸了，而且你像米粉嘛，湖南米粉啊、江西啊、湖北那些，他们都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特色嘛。像湖南他们那个米粉就是那种带着山野的豪迈呀、然后又是辣的那种米粉。他们江西就据说是乡乡有米粉，然后县县不同味，就每一个乡县它都能有不一样的味道。
0: 味道哈，
1: 对头。而且那个湖北嘛，这种千湖之神稻米跟玉仙，真的两个就加在一起，哇塞，一场绝美的邂逅。
0: 哎呀，湖北的鱼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都没有太爱吃鱼。但是湖北之前我去耍的时候，他们那个专门的鱼头汤真的把我
1: 炫
0: 着了，好炫。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做法，他们把鱼和羊放到一起来炖。然后我当时还问为啥子，他说你说炫这样写的，一个鱼一个羊，是因为古人都发现鱼和羊炖到一起都炫得不得了，真的很炫，真的很炫。
1: 原来是冷啊。
0: 哎，然后那个其实他们两个比例应该也有一定讲究，因为我也在想、如果比如说羊肉放多了啊，会不会它那个膻味有点重？
1: 哎，就把鱼盖过。
0: 对头对头，如果鱼味放多，鱼放多了，那个鱼不够好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土腥味。
1: 哎，
0: 所以说他们有一个很恰当的比例，那个比例说那个汤都无比的鲜。好，说了那么多，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哈，我们云南，云南可以说是米线的天下，对不对？小锅米线、过桥米线，一到云南是必吃的。然后现在，现在夏天嘛，云南那边甚至还有那个啥子啊，凉拌米线。
1: 哦，
0: 我前两天才去吃了的，哇，好鲜！我是在重庆那边吃的，那个都市二当家。
1: 哦，
0: 哎，他们是专门的云南菜，他们家的云南菜做的也很正宗。而且呢，大家可能都晓得哈，云南有饵块儿，
1: 对头，
0: 饵块哈，不是大家晓不晓得饵块是拿啥子煮的？他们其实是拿大米来浸泡蒸煮，然后冲刀之后，或者是拿那个机器碾压了之后，然后

0: 把它碾压成口感介于米线和米糕之间的那种块状、丝状或者是片状，都是饵类，有丝那种丝状的饵，有块状的饵，有片状的饵。但是我们一般吃的饵块儿都是偏片状一些的。
1: 对对 对， 对，
0: 没想我当时吃的时候，我怎么想到它是米煮的？我还说是啥子糕类吗？还是啥子哎其他东西煮的？嗯，哎，那说到饵块了哈，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吃的。糍粑也是米哦。
1: 嗯，对头，你看他们在海南嘛，他们把那个粑都读成粑，就演绎出他那种千变万化嘛。你看海南他这种，那种粑粑类的食物种类也很丰富哈，啥子粑仔呀，然后那个猪肠粑呀，
0: 因为像猪的肠子，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吃里面儿，
1: 对，还有什么那种以主料命名的，什么田鼠粑呀、木薯粑，那些都是，以它的那个主料，它都田鼠跟木薯来主要组成的嘛。而且还有一些以烹调它煮的那种方式来命名，比如说它那个蒸粑呀，还有它的煎粑。
0: 啊，煎粑，哦，那都是啷个煮的？叫啥子名字？
1: 我觉得重庆应该是有猪耳粑呀。
0: 猪耳粑啊，那哦，对头，我想起来了，江津叫蜘蛛粑，是不是？
1: 哦，但我们武汉的猪耳粑
0: 啊，里面喊的猪耳粑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就那种爷爷把个粑包起来一起蒸。
0: 哎啊，对头对头，江津那边有一家族爷儿粑，也是做的很出名的。还有，他是做盐儿粑和好像蜘蛛粑都做得很出名，他是做成都是真空包装的，可以带出去的，也很方便，也算是我们重庆一种特色美食了。
1: 哎，确实是。
0: 嗯，好，那我们刚刚说了是南方的那个米食，对不对？那你要说哪种主食能够和我们南方的米食平分天下，我觉得这个只能往北方来找了，对不对？
1: 那北方大家应该是吃面食吃的更多，对吧？
0: 嗯，我觉得算是吧，因为北方，你莫说北方，你说喊他打碗饭来，还没这个场景，一般是打碗面来，哎、是不是？啊，或者是弄点啥子来？哎，他们那边爱、吃饺子啊，吃各种饼啊，真的是很多。嗯，就是我们现在也有种说法哈，叫南到北麦，啊，北边都是小麦嘛。哎，小麦原产是西亚那边的，从4000年之前进入中国那一刻开始啊，都开始了漫长的本土化之旅，一直到汉代石砖盘那个推广啊，小麦都可以磨成面粉了。就是之前都是拿小麦卖办法的得啊，汉代之后才有那个磨啊，才可以磨成粉儿。好、啊，那个时候磨成粉儿之后，都是彻底改变了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版图。
1: 哎，确实是，你看我们也在说那个南到北。南到北麦嘛，那它肯定都有一定的道理。你像这个北方，它弄个广袤的地区，它都是温带季风气候噻。它的夏天呢就是高温多雨，然后冬天又寒冷很干燥。它的整个光照时间就很长哈。它虽然说我们降水没得我们南方弄个多弄个丰沛的哈，但也确实是刚好契合那个小麦它那种抗旱。那种抗旱然后耐寒的那种习性、
0: 都是又不怕没得水、又不怕冷，
1: 对头、
0: 所以说那个麦浪哈延绵了千年，所以说出来了啥子面条饼馒头饺子那些主食，所以说在北方的餐桌上基本上你是烧不到那些麦呀面啊组成的主食，比如说面条，哎，一说面条应该会想到山西那边吧，对不对？面条王国。哎，还有西安，我觉得也算。就我之前去西安和山西那边耍的时候，都是中国家家户户都在睡觉，为啥子要晕碳？
1: 是恁个那个，
0: 是恁个的。我觉得他们都起不来，吃完饭马上倒头都睡，吃得太香了啊！而且啊，他们对那个面条的加工方式数不胜数，比如说你有浇头，有臊子，还有各种的啥子，比如说兰州牛肉面呐那些，都真的已经变成传奇了，对不对？
1: 对头。
0: 哎，但是你莫说哈，虽然北方的那些面很多。你想哈，我们南方的面是不是还是多？
1: 是啊，我们重庆
0: 小面
1: 噻，
0: 对不对？哎，而且小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啥子九眼面呐、银丝面呐、都是我们重庆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苏州那边走有那种苏式面，还有啷个都吃不完的小时候噩梦的福建线面，哎，贵州那边还有那个肠旺面，对不对？
1: 哎，对头。
0: 那、这个面好像感觉都是适应力极强的食物，都是哪点都可以，真的是。
1: 哎，对头，就真的很符合各种地方的那种饮食文化嘛。啷个吃都可以，啷个吃都好吃。
0: 对头对头。 好，然后还有北方那边喜欢煮边。

0: 儿。
1: 对，
0: 边儿啦，就是他们运输携带那些，其实都很方便。有人说哈，那个冰好像是面食家族中走得最远的一位。比如说，哎，新疆的馕，你莫说那会儿我们去新疆那个直播带货，直播猪笼哈，还把新疆的馕带回来了。
1: 哎，还放在个办公室。
0: 哎，还放在办公室里，直到今天我刚才看到一样都是好的。
1: 对对对，
0: 真的还放得。好，而且量大管饱还不贵。
1: 哦。
0: 也蛮好贵的，19块钱啊。
1: 农大一袋。
0: 对对对。好，然后啊，还有比如说大家有喜欢吃薄脆一点的，哎，山东的煎饼都是薄脆清香，哎，那个河南的鸡蛋饼呢，它是管饼外酥里嫩，还有河北驴肉火烧是鲜美多汁儿。
1: 哇塞，你听着都好想好安逸呀。
0: 对的。
1: 我要想讲哈，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面食哈，我真的很喜欢吃馒头，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很有嚼劲儿的东西。
0: 啊，我刚想说，因为馒头其实南北还不太一样，北方有那种千层馒头，嚼劲大、
1: 哎。
0: 但是你看，我们南方买的馒头啊，一般是偏甜一点，一口咬下去都直接，恁个大一个馒头一哈都小了，对不对？你是喜欢吃北方的馒头，对不对？
1: 对头，我很喜欢吃那种北方的那种白面馒头。
0: 嗯嗯嗯。
1: 他们还有一些馒头那种花馍嘛。就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噻，真的花枝招展的。你看，在山西，然后河南啊、山东啊那些黄河流域地区嘛，就凡是过年啊、过节或者是那种嫁娶啊那些，都需要用不同的花馍来庆贺嘛。那种又可以叫做礼馍噻，各种各样的形状，真的也做得很好
0: 啊，都有嘛。
1: 对的，
0: 我之前我还不晓得他们那个花馍可以做得那么漂亮，然后从前年开始都是我的北方的朋友给我寄过一会儿，都是过年的时候，中间一个红色的像一条龙一样，然后旁边有几个那种胖娃娃，乖得不得了。然后当时我还怕是色素啥子，后头一查，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蔬菜的汁儿，纯天然来做的，哎，都鲜起来，哎，都是又好看，然后吃起来又没啥子负担的。
1: 那是嘛，
0: 嗯，
1: 我们也想到说，我们刚刚有讲了面呐，那上车饺子，下车面，我们竟然把下车的讲了，我们也讲讲上车的东西噻。
0: 上车的饺子，
1: 你看北方人，我真的感觉他不管啥子节日哈，他们都是要来一盘饺子，或者屋头干呐、有啥子客人来都要做饺子，因为他不像我觉得南方就大家基本都是走超市去买啊种现成的啊种。素食的饺子嘛，但北方感觉都是从面粉开始，然后把肉啊，然后开始从做第一步做开始，真的就很重视嘛，相当于对那个节日跟那个客人的重视噻。我感觉饺子它的魅力也就在于它真的是包容万象，它的馅料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白菜、白菜猪肉，然后韭菜猪肉、胡萝卜呀、玉米啊，各种各样的馅料。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嘛，你看它的那个形状跟那种元宝石一样的，就象征着财富嘛。
0: 哇！
1: 而且你想一屋的人都一起来包那个饺子，大家聚在一起嘛，也是团团圆圆的噻。那确实是
0: 寓意好。
1: 对头，我觉得真的饺子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心中。最温暖的那种食物符号去了。
0: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国人心中的那种米面油啊，哎，都是有不可取代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的米也好、米食也好、面食也好，好像对于我们虽然可能面食吃的没在北方多，但是依然有个人最喜欢的那一块儿。哎，而且你晓得小妹还有一个远房亲戚
1: 啊
0: 啊，叫青稞，
1: 哦，那个还有点关系啊。
0: 哎，青稞耐寒性也很强，而且也能适应高海拔环境，还可以抵御低温和紫外线的辐射。所以说，青稞是高原上最主要的主食之一。而且你晓得哈，青稞一般是炒熟之后要磨成粉儿。
1: 对头，
0: 吃的时候呢，都拌入酥油茶呀、奶渣或者白糖，用手捏成团团儿，那都是他们的主食，都是我们西藏的朋友们的主食。那个主食啊，名字都叫做
1: 糌粑、
0: 对头，糌粑啊，糌粑，糌粑也是好像渐渐的那几年在我们重庆那边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特色、特产店在卖。我当时吃过的，我唯一感觉都是稍微有点跟人，而且要喝到他们那个酥油茶、鲜奶茶吃才得行，
1: 才安逸。
0: 哎，好，然后啊，我们说了那么多那个主食，哎，那个米哈、小麦、水稻，那其实你可能想象不到。

0: 是，比如说，哎呀，我要减肥，我不吃那些大米类的东西，我不吃那些饺子、面食，哎，我就吃点啥子土豆煮饭圈呀，炖点牛腩呐。哎，你没想到，你一不小心也在吃主食了，为啥子啊？我们的土豆儿。学名马铃薯，在西南地区叫羊圆儿，那个东西都是我们的主食平替，它和水稻、小麦、玉米组成了我国的四大主粮，
1: 还能弄我呀！
0: 哎，而且你不要小看那个土豆哈，很多地方它是救命粮，因为土豆呢，它基本上每一口都是淀粉。哎，我们的米面那些主要组成部分都不是淀粉，所以说它也是它也是那个主粮的一种哈。比如说山西嘛，有句龙言叫做五谷不收也不荒，还有我们的二亩三月蛋，他们的三月蛋都是土豆儿。
1: 哎，
0: 甘肃有谚语，它是把土豆儿是看为甘肃三宝之一。而且啊，相比起其他三个主粮，其实土豆它更容易种，而且它更耐旱、耐贫瘠，产量也更高。有时候你能看到那种大漠荒漠里头种土豆都可以活，对不对？
1: 哎，是。
0: 而且土豆最大的魅力，我觉得都是量大管饱，同时还便宜。我觉得那是它最最吸引人的一点。
1: 对头。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家店或者一个人，很难把土豆煮得难吃。
0: 哎，那我觉得土豆都是真的是你煮白水，你蘸点啥子油辣子都好吃。哎、
1: 对头对头，那种又可以凉拌，又可以热炒，真的，哇塞！
0: 哇，好棒，对不对？
1: 对头。
0: 哎，你莫说哈，在甘肃定西那边，他因为土豆而闻名全国，了一样东西，定西的宽粉儿。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好嘞，欢迎回来，接到和大家聊美食，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津津有味，我是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刚才啊，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哈，给大家聊了哈那个主食有哪些好吃的，有四大主食，还记得到不？土豆、玉米、米食和面食，对不对？

0: 好，水岛和小麦。好，那如果我们说娃儿不爱吃饭，他都喜欢吃水果，哎呀，那要不要让他多吃点水果，是不是也好像对身体也还好啊？哎，所以说我们今儿都下半场跟大家聊一下哈，因为提到水果，大家可能都觉得很健康，娃儿多吃点没关系的。那有些娃儿不爱吃蔬菜嘛，都让娃儿多吃点水果，补充膳食纤维；不爱吃米饭嘛，也可以多吃点水果，好像能不那个让我们体内的那些维 C 都运转起来。哎，不过呀，今天我们两个要在这儿提醒下大家，都是有些水果哈，你以为它不甜，但是它的含糖量高，然后有些你可能都吃一个下去，结果比你吃了一两碗米饭的那个热量还高，而且因为小娃儿嘛，热量倒是没关系的，但是有时候太甜了，小娃儿的血糖太高也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现在有些小朋友都是因为家长有点溺爱了之后，他那个体重会超标，那必须是要控制一下水果的含量了哦。
1: 哎，对头，那些吃起感觉不是很甜，但热量很高的水果哈，那种长期过量的饮用啊，也确实是热量超标嘛，然后引发肥胖啊，加重我们个人的身体代谢负担那些噻。所以说，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讲点儿嘛，那些吃起不甜，但是含糖量跟热量都不低的水果，第一个嘛，那个水果就是火龙果噻。
0: 哎，
1: 真的
0: 从来没想过
1: 个。对头，
0: 从来没想过，因为火龙果本来都是可以润肠通便的，对我们来说，火龙果好像都是有时候有点便秘了，或者是不太畅通的时候吃点火龙果是很正常。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火龙果会糖分含量超高，哎，是为啥子啊？
1: 它那个糖都是12克嘛，然后它的热量就是55卡噻，就因为我们晓得那个水果头它的。主要有三种糖，葡萄糖，然后蔗糖，然后就是果糖嘛。其中果糖的甜度是最高的，其实是蔗糖，然后就是葡萄糖嘛。
0: 哦，蔗糖、葡萄糖其实不啷个甜。
1: 哎，对头。那你像那个火龙果，它个人就是里面含有的葡萄糖跟蔗糖要多，然后果糖就比较少呢。它吃就不甜，但它的糖分真的是一点儿不少啊。
0: 哇，巨多！它的葡萄糖占比高达70%，所以相比来说，那个火龙果也是可以说是热量也偏高，它的糖分也是爆炸的一款水果啊！确实没想到，
1: 哎，对头，它还有一些酸度很高的水果嘛。我们
0: 酸度很高的水果为啥子会甜度超标啊？
1: 你想嘛，那个我们个人吃东西哈，我们可以尝到酸甜苦辣咸啊，那些味道都加在一起嘛。你酸要是高，你那个甜度可能被盖过去，然后就我们个人遭欺骗了。
0: 哎，还是有那种情况。
1: 哎，对头，就容易遭误判。像那个感觉了，吃起酸然后不甜，可能就是太酸了，然后盖过了它的甜味儿。
0: 哎呀，那完了，我感觉我吃的一些酸甜口的水果会不会也是很甜的呀？
1: 哎，比如说我们晓得的百香果。
0: 哦，百香果啊，而且现在还出了那种黄金百香果，有春天哦。我一天到我都不敢想它的热量要好高。
1: 对的，那一个它弄小一个哈，它热量就是97卡，然后糖的话是11.2克嘛。而且它那个有机酸和膳食纤维，如果你太多了，可能会导致你的肠胃有一些不适的情况嘛。
0: 哎，你看它的热量比火龙果还高哦。火龙果一个的话大概是55卡，但是白香果有97卡，快多了小一半了哦。
1: 对头，它还有那个石榴跟山竹也是，它们的含糖。
0: 石榴啷个会呢？石榴我上去一点儿都不甜呐、我的天！
1: 它的含糖有13.7克哦，热量是83卡。
0: 哇，也不低哟、
1: 对头，
0: 我想起来，有时候你吃那个石榴，甚至会觉得有点偏酸和偏涩。应该是它那个石榴果核和石榴汁里头有一些单宁，那个单宁导致的就是你会感受不到那个甜。我们吃红酒嘛，一般会说它单宁风味明显，都是酸涩的感觉啊，偏明显。那石榴应该也是同感。山竹是，山竹你没说之前，其实我已经想到，因为山竹酸甜口儿，酸甜口儿的东西一般都是偏热量偏爆炸的啊。那次我从糖醋的菜里头感受到的，
1: 是啷个
0: 嘞？因为它的糖和那个酸。他们两个加的醋要1:1，甚至有时候糖会加的更多，就是那个量加起来都很吓人了。
1: 对头，还有一些水果它啥种脂肪多，然后热量真的就巨高。
0: 哎，我了解的应该是算榴莲吧，榴莲应该是偏高一些，都没得那个高的吗？
1: 它甚至没有上我今天想说的那个榜单哦。 第一个是椰果，那那个椰肉哈，它有个脂肪是33.5克。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不是你等一下，我说好你吃椰子是零卡呀，因为是和椰子汁儿是零卡，是不是？
1: 是它那个那种椰子肉是里面的果肉
0: 啊，
1: 它
0: 冷个高吧？
1: 哎，脂肪很高，33.5克，然后它的热量是354卡。
0: 你想我也好绝望不？因为我很爱吃那个南国的冻干椰子肉，而且别个外头还裹起一层白砂糖。
1: 哇塞
0: 啊，
1: 那个半个椰子肉就已经相当于是两碗米饭的。
0: 哇，我天哪，我一会儿吃一袋好不好？我感觉我吃了4-5个椰子，但是真的很香。因为、
1: 哎、
0: 哦，你那个说是因为它那个香其实是油脂的香气、嗯、椰子油，但是也很多朋友说椰子油好像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它健康可能还是脂肪含量和热量还是高。
1: 哎，
0: 嗯，它只说是油脂的脂肪酸。嗯，
1: 而且还有牛油果嘛，我感觉
0: 牛油果说好的不是健身人是可以吃的吗？
1: 啊、我感觉就是大家
0: why 呀、啊，朋友们 why？
1: 大家健身人都吃啊，但是它的那个果肉脂肪含量有33.5克，头热量也是有354卡。
0: 哎，我现在觉得不能相信他们说的油脂脂肪都是、嗯、不管它是不是油脂的哈，它都是
1: 脂肪。
0: 它都是脂肪，我的天哪！然后，哦，现在跟我说1克6个等于一碗饭，我现在是很绝望的，因为我当时健身完了之后，我说我还是瘦不下来，回去我都不吃饭，我都吃啥子牛油果呀，啥子榴莲呐。后头我晓得榴莲热量还高，
1: 对
0: 的、啊，但是我吃牛油果，而且牛油果我一直觉得它很香。我现在觉得，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因为有油脂的香气？
1: 哎，
0: 牛油果的话，你啊，你把它切成片儿之后，你去蘸那个。酱油芥末，它是三文鱼的味道。
1: 对的，
0: 我拿冷个来说的话，他们之前跟我说三文鱼吃了是油脂脂肪、
1: 哎、
0: 啊，但是三文鱼的热量也很高哦。嗯，
1: 是的，
0: 懂了懂了，吃的好吃的都是嗯满满的脂肪，
1: 那种都是油脂嘛。
0: 嗯，
1: 好，那现在我们还要再说点那种吃起又甜又糖分高热量也高的。
0: 那我觉得榴莲肯定在榜上啊，榴莲真的是吃起本来是偏甜。
1: 对的
0: 啊，然后因为在健身的时候教练都会明令禁止跟我说不许碰榴莲哈。
1: 哎，谁
0: 少说了一个还说不许碰山竹。嗯，
1: 怪不得
0: 都是。哎，然后我还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哎，你们说现在刚刚上冬枣，我现在还买了的，我还一直觉得说，哎，冬枣应该，我觉得冬枣应该都不是啥子高热量的吧？
1: 不，它那个冬枣一颗的话，它糖也是25.6克啊，然后热量也是103卡。
0: 哇，冬枣也不甜哦。啊，冬枣有时候都都是在时间再往后头倒一两个月，
1: 哎、
0: 冬枣都
1: 甜
0: 了，都甜了。
1: 对的。
0: 哦，冬枣热量，但是你莫说冬枣，基本上是每颗下去都很。80，它还吨实、
1: 哎。对头。
0: 啊，我之前吃冬枣，我是吃一盒嘛，一盒可能有将近10颗，我都会觉得很饱。
1: 哎，
0: 很伤人。嗯。
1: 它那个8颗冬枣就才相当于一碗饭，我感觉。
0: 哎，好嘞。
1: 偶尔吃也还好。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但我没得话说的，我理解了为啥子当时我减肥一直减不下去的原因了，都是找那些。都是看起来没得好甜的水果片了，
1: 其实是刺客来的
0: 啊，其实是刺客来的。我还喜欢吃菠萝蜜，菠萝蜜不会也是刺客吧？哎，但是菠萝蜜算偏甜的哦。
1: 对啊，你10颗菠萝蜜也相当于一碗饭。
0: 哎，好嘞好嘞，没事没事的没事的。
1: 天哪！
0: 我天哪！哎，那很多都是中老年朋友都爱吃的
1: 香
0: 蕉，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区域吧？
1: 不啊，你香蕉也有15.8。一根哈也是15.8克的糖，头热量是98卡，你两根香蕉也是相当于一碗饭呢。
0: 哇，我没有想到过，哎，香蕉的热量能够高吗？
1: 我还老是把香蕉当饭后餐后甜点来吃
0: 啊，没想到吃了一碗饭还要再吃一碗饭。
1: 对
0: 哦，所以说各位主要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是不让大家吃，要定量的吃，要有节制的吃。
1: 嗯、对，
0: 好，最后给大家说一样吧，就是相信很多朋友也晓得的是桂圆儿，都是龙眼儿、龙眼儿那个是真的很甜，然后它的热量也很高，一捧桂圆儿都是手上那个拿一捧，基本上等于一碗饭了。
1: 对的，
0: 哎，所以说大家给娃儿吃水果的时候啊，除了要看是不是时令新鲜，有没有打那些奇奇怪怪的水药剂之外，还要看哈你们娃儿有没有需要控糖、控热量的那些方面哈。
1: 嗯、对的，
0: 哎呀，今儿给大家聊了好多，我觉得我也是长知识啊，居然有那么多我们日常吃的水果，它是高糖高热量的。
1: 哎，
0: 啊，每个人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调整一下日常的那些水果的。吃的量的多少啊、选择的品种，哎，所以说还是 苹果是最安全的啊，你莫说。
1: 对
0: 啊，那么多年了，苹果还是属于低卡低脂的那一类里头，没有变过。
1: 嗯，
0: 好嘛，要得，那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相关的美食的资讯，那我们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
3: 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一起来开启美好的晚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月恒，大家可以搜索调频 FM 九八点七，或者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全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问候晚安。那接下来就来关注今天江津晚新闻的全部内容。首先来关注石门镇方面的消息。自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石门镇坚持把宣传发动作为先手棋，突出全域覆盖、精准触达、入脑入心，构建起线上加线下、集中加入户、传统加创新的立体宣传矩阵，持续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基层安全治理凝聚强大群众力量。石门镇充分利用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宣传载体，实现视觉宣传全覆盖，在场镇主干道、村居出入口、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水域等等周边区域累计悬挂横幅320余条，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群防群治宣传标语，让安全提醒融入日常，抬眼即见。此外，全镇74个应急广播终端全面启用，每日定时播报防火、防溺水、防灾避险等安全提示，确保预警信息村村响，随时

干这个职业呀、啊？妓女，那是有技术的女人呢。啊，姑娘说：“那您呢？”我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呢。啊，姑娘说：“行，您说出来，我不能驳您。不管怎么说，是您花了300两银子把我买出来，我答应。可有一节，重孝在身，我要为我父母守孝3月。”王九妈乐了：“好，好孩子，我答应你了。”守孝3个月，心说3月100天，一眨眼就过去。100天之后，大筐抬银子，想得好。100天过去了，姑娘，怎么着？咱们挂牌吧。说不行，这2天着凉感冒，身上不舒服，我得歇1个月。歇吧，又歇了1个月。1个月过去了，王九妈再问。姑娘也想不出办法来，这个什么呀？老鸨子这眼眉网起来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这是诚心呢？我花钱不是请奶奶，钱出去还得钱回来，来呀，抬进来。说声抬进来，又打外边有人拿进来了一个水桶，水桶边上搭着一个鞭子把，抻出来这鞭子一瞧啊，鞭子头里边拧着一疙瘩，6根驴条拧好了，这叫懒驴愁。皮鞭子蘸上水，抽到身上一打，一条肉下来，别说你一个姑娘啊，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瞧见了吗？这东西叫懒驴愁。听我的话，还字罢了，如若不听，这皮鞭子底下今天有你受的。说着话抡起皮鞭子，你告诉我吧，你答应不答应？你见客不见客？姑娘乐了，我不见客。王九妈一举胳膊，啪，鞭子过来了。姑娘一跺脚，噌，上了房了。王九妈一瞧，呀，买走眼了。姑娘站在房上，你还打吗？下来吧，超人。啊，那这事儿闹的，谁知道你会功夫这玩意儿？姑娘打上面一跟头下来了，我告诉你，慢说你10个8个大不了跟前儿，还跟你说我是早有防备，你等着。一转身进屋，功夫不大，提着一把刀出来，这把刀攥在手里边，来了跟前一薅，老鸨子这脖领子，抬！从今往后，你要敢跟姑娘，我不客气，你留神！唰。这刀一挥，打老鸨子鼻子尖儿过去，唰，寒光一道，王九妈跪地下了。姑娘别生气，我答应接客。哎，不对，这不对。说错了。姑娘乐了，起来吧。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别害怕，一会儿出去挂牌，挂上我的名字。老鸨子一听，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答应挂牌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不是花了300两银子了吗？我让你300两银子回来，门口挂上我的牌子韩红玉，从今天开始，有那富商子弟来了，我见，见可是见，在门外边不许进屋，我在屋里边撂下帘子，隔着帘子看，我点头应允，挑开帘子让他进来，是这么回事，让他掏500两银子给你，我嫁给他从良走人，你看行不行？哎呦，姑奶奶，你是我的亲娘，挺高兴。门口挂上牌子，大美人韩红玉正式见客，消息可就传开了，了不得了。说这韩红玉啊，一直就不见客，这回行了，看看咱们有运气，谁有这造化，见见姑娘吧。10里8村这些个富家子弟全都上这儿来了啊！来到这儿，老鸨子一说，有一条件啊，你们来啊，站在门外边，屋里边看你们，看上谁谁进去。大伙儿一琢磨，是姑娘挑客呀，是客挑姑娘啊？我们谁花钱呢？到底是啊？不就这规矩啊？就这规矩，要不不行。来吧，接二连三全都来了。姑娘打屋里一瞧啊，说这个不行啊，满脸呢写满了油。

0: 之气，不可以托付终身，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呢带了几个人凝眉瞪眼，不像好人，这不成。简短结说见了好几十个全不行，有时也有这横的来了非要往屋里进啊，我不行非得进屋，王九妈拦着，别进去，他攥着刀呢。那不能不能啊，天下妓院去多了，没见过拿着刀接客的啊，非来试试吧。大伙儿都架上来，大爷您看看吧，一挑帘子，大爷一探脑袋，噌刀下来了。大爷一出去一捂这脑袋，太刺激了。呵呵出来之后，老鸨子还得劝他，您别着急，大爷，您这回我打他啊。伙计心说，你这不废话，你打得过他吗你啊。消息可就传了出去，这一天天帮黑了，妓院里来了几位。头里走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18岁左右，身高现在说有个1.75米往上，长得特别的精神，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水滑，穿绸果断，往这儿一站，一瞧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衣裳呢也不错，一前一后。那么前面走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当地来说是家喻户晓，姓张，叫张广泰，哥仨，他行三，人称啊三少爷，也有喊三东家的。他父亲呢叫张百万，在当地来说是个大善人，家里边呢开着一个张记粮站啊，冬天有穷人来了给棉袄，夏天来了给些个去暑的药，没事只要要饭要钱到门口就给，都知道这儿有一位大善人。老头呢娶了个媳妇啊，康氏老太太，过了门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孩子1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又娶了一位王氏夫人，王氏夫人过门来连生二子，等于这仨儿子是两个母亲生的，大儿子是一个娘，后边俩儿子是一个娘，名字呢是广聚、广兴、广泰，这么哥仨。老头去世了，粮站呢就给了大儿子掌管，大儿子把粮站改成广聚粮站。二的呢是个念书人，不爱掺和这些事儿，所以说家里的生意都是大爷掌管。三东家就是广泰，岁数小，平时没事呢跟着外边一块啊，聊个天啊，唱个曲儿啊，没事经常票房玩去。那阵来说实行这个八角鼓票房，后来的这儿什么这个各种的插曲啊，各种的小曲石调啊，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啊，笛子什么都会，心灵手巧，人都爱跟他玩。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冲北磕头，一个叫邹忠，一个叫李贵。这俩人呢，一个就是街上扛活的，那位呢在巡检司衙门当伙计，哥仨不错。后来又认识一个叫何九的，这何九是个坏小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事呢带着三东家满处玩去，这儿玩那儿玩，到处去玩去啊，一来二去就学坏了。今天告诉说呀，四美堂有个大美女叫韩红玉，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什么高挽着盘龙髻呀，一脸的鸭蛋粉呐、啊，这儿搁一九连环呐、啊，这儿搁一个牡丹花啊，这儿再搁俩枣就是一切糕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咱们瞧瞧去吧。广泰说：“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不要紧的啊，你现在这身份，你这个岁数也是应该的，来吧，咱们上那玩玩去吧。”这么着，何九带着张三爷来在了四美堂，往里边一走，王九妈接出来呀。可了不得了啊，这不是这个三东家吗，快里边来，让到里边来，摆上干鲜果品，给沏好了茶，说您是哪阵香风吹来的呀。广泰话到舌尖没好意思说，怎么呢，头回上这地儿来啊，没好意思。何九乐了，哎，王九妈，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韩红玉挂牌见客了，没别的，让我们三爷瞧瞧吧。啊，是啊，那个瞧没事，可有一样得站在门口帘子外边瞧，那瞧得见吗，里边瞧见就行了。我们这儿一规矩，得姑娘镶外边，镶上了让进去，镶不上拉倒。何地瞧这事儿，广泰挺纳闷，哎，这咱们瞧瞧吧，有意思。迈步来在了韩红玉的门外，王九妈喊了一声，姑娘
1: 来了一位张三爷，你瞧瞧吧。
0: 姑娘在屋里啊，坐那生闷气呢，心说来了这些天没有一个好脑袋瓜的啊，一个一个看着不像流氓啊，就像臭狗屎。心说我不见了，王九妈喊得欢，你看看吧，看看吧。站起身来，轻衣连步来在了帘子里头，睁一目秒一目往外观瞧，一瞧外边站着一小伙子。当时姑娘愣住了，哎呀，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大高个儿，长得
2: 慈禧在世，
3: 谁
2: 慈禧？
3: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啊，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2: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2: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2: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3: 我不明白，
2: 那就早就你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3: 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

0: 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不傻呢，是出公共厅了。乖，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你呢是穆家军。我跟你呢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真黑呀。
0: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们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1: 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2: 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2: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的也没结成。哎呀，
2: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的
2: 都配合着点。
3: 我乐。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4: 去吹去吹，
3: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3: 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3: 啊，
1: 绿了吧唧，
3: 哎呦，
1: 蓝巴巴的，
3: 什么色啊，
1: 紫溜溜的，嗨，
3: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5: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配。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我特好的。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4: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9: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0: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1: 我愿意。
12: 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

0: 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3: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有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3: 走，
2: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4: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5: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通过我们的调频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可以在抖音去搜索“江金融梅”，待在那个我们直播平台上，同时可以进行一个互动哈。最近我和一些那个餐饮老板交流个小九。就说大家普遍的发现一个变化，都说顾客越来越难住了，
1: 都是越来越不容易吸引顾客到餐厅吃饭了吗？
0: 哎，都是说价格高一点哈，顾客会有比较，那分量少一点呢，顾客会比较介意，好服务慢了呀，然后顾客又会投诉，
1: 对的。
0: 啊，环境不舒服不满意，可能顾客又会选择直接离开了。说严重一点哈，都是虽然说一顿饭里头偶尔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哈，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是不太在意的，但是却容易被放大，因为那些变化都会简单的被理解为，我们经常最近比较说的一个词就是消费降级。啊，对，会不会大家认为就是顾客，哎，有点抠啊？哎，那个词，在川渝地区还比较用的比较多，比较抠。说实话，我觉得那个问题讨论起来还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说，你说我们没有在外面去消费嘛，没有去到外面吃饭嘛，哈，哎，真的还不是这么一。简单的单一的那么回事就是说虽然说那个消费的决策在就是我们没有做餐饮老板噻，没有成做餐饮那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头哈但是哎，我愿意在哪点去花钱就不愿意哪点是，所以我来说话特别是不愿意去那种很模糊的有边界感的地方去消费，哎，就是说哎，我认为你那个地方都是我今儿主打，我要在那个店里头体验的是环境，我冲到你那个地方的环境来，对不对？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宴请哈？都肯定是

0: 分开的。
1: 嗯，
0: 好，然后你像我昨天我就给你说啥，我说我想去吃菌子锅，就是我们都有很明确的想吃啥子的那个目标和目的，我们才可能会去选那家店。比如说我想去环境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不会在原来，我都是只拍个照啊都算了，我现在不讲环境好，我可能还要的好吃，那那种情况下我可能是会选择相对贵一点的。但是比如说我只想要好吃的，然后环境一般的，我可能都需要它服务稍微撇了也没关系的，它只要价格够亲民都可以了。
1: 嗯嗯，价格亲民那个事情哈，其实现在我们对那个价格那个事情还是有点敏感呢。
0: 嗯，
1: 但是敏感那个词它不等于说我们只想要便宜的。
0: 嗯，不是。
1: 哎对，都是说我们价格敏感并不等同于我只接受低价的，但是我们绝对是比较结合那种很想要亲民的，小舅说的那个，
0: 嗯，对错，都是
1: 性价比。
0: 哎，我们心头它有个坎坎，那个价位人均好多以下，它应该是啥子样子？
1: 就是
0: 人均好多以上，它应该啥子样子？
1: 值不值那个价？我觉得很值，我就完愿意为他买单。
0: 嗯，
1: 哪怕你价格高，我是非常愿意接受的，对不对？
0: 嗯，
1: 我可以接受价格贵，但是绝对不能接受我为什么要为他的贵买单呢？
0: 嗯，
1: 就那种一个理念在里头。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醒了，可以说那个词很清醒。
0: 嗯，
1: 啊，当然。餐饮老板说，如果说只看到了其顾客嫌贵就立刻降价，
0: 嗯，
1: 可能他做那一行，他也把那个问题理解得太浅显了，
0: 要不得，也不是那个理解的
1: 啊。就是我们也许不是付不起，就是觉得
0: 他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就是
1: 觉得不值得。
0: 嗯，
1: 从那一方面来讲，
0: 哎，然后现在也确实是相就对前两年来说，我们也一直在说消费降级了，大家收入也相比来说会更没在前几年那个好的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把钱用在刀刃上哈，不会说哎呀那个饭不好吃都算了，几百块钱千把块钱的都算了，肯定大家还是不是那么想的。哎，我想的是只要我能吃好吃的，我可能预算都一百块钱都两百块钱，
1: 哎，对，
0: 基本上是那种，对，
1: 就是啊，然后都是类似价格的那种敏感度哈。另外一方面还有价值的一个敏感度，都是哎啷个来兑算，就是兑换那个哎我们那个东西那个成本啊，价值的一个体现呐，那个要好好的算个账了。因为那顿饭到底好不好吃，是不是吃得很舒服，就等待的就是否值得，分量是不是合适，价格是不是透明，下次我还愿不愿意再来呀，都是这是一个账。
0: 嗯，
1: 但是我们一旦对那个店形成一个印象过后，很多朋友他都会有一个思维在里头。
0: 嗯
1: 啊，他比如说某些店哈，我觉得他们家的某一道菜特别吸引我哈。
0: 嗯，
1: 哎，虽然他贵是贵点，哎，我很吃得起，我二刷三刷都愿意。
0: 嗯，
1: 这是价值的一个体现。
0: 嗯
1: 啊，很快速的在我们心目当中算了笔账。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吧？哎，有些餐厅它其实食材很不错的，但是它的有些，比如说排菜的菜单比较混乱，哈，服务比如说有点慢，哎，那种情况会比较多。
0: 嗯，
1: 就是它上菜比较慢。哎，他说他我要保持那个食材的新鲜，我要现杀现做现炒。
0: 嗯，
1: 他往往都会导致我上菜要慢一点啊。
0: 哎，有可能，对，
1: 很有可能哈。哎，还有就是他生意好，店头生意好。
0: 嗯。
1: 他还那家店很好吃，我们很多朋友去选择他去他们店儿，都会不会也会等很久啊？那种情况，看你看中的是哪一点哈。所以有些品牌它真的是，到底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食品，商品价值，相当于说把那个每一道菜嘛，哎，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是否价格合理啊？顾客会不会，我们消费者会不会反复的来？选择了一家店，哎，这个要好好的算一笔账，那都是价值的一个敏感度哈。对，餐饮老板说他要算一些利率成本等等的哈，一些怎么样来调整的问题。
0: 嗯，
1: 啊，真的很难。还有就是体验的一个敏感度。
0: 嗯，
1: 哎，对，我们对体验感是，其实稍不注意的，真的错特别吃饭那件事情都把顾客得罪哟。
0: 是的，现在
1: 因为很直观，他不像比如说我买件衣服，我后知后觉，我穿了一阵，有些顾客不是的，经常有那种网上很酸的顾客们，他穿了一阵，他觉得不好，他说我要退货的。但是吃饭那个事情没得办法，过了很久才酸噻。
0: 嗯，
1: 他已经是很直观的体验感很强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没得办法替代的餐饮行业哈，他而且餐厅都是你选择的，都是比方说将军地盘也很小。
0: 嗯，
1: 你喜欢吃火锅店，你。

0: 要到四家不？你不会出五家吧？
1: 你应该还是有，还是有。
0: 哦，好好，
1: 还是有一些。
0: 选择选择说好好多家哈、嗯、，OK。但是你常去的呀，你常去的
1: 没得那么多的，
0: 没得那么多，
1: 两三家可能。
0: 那都是你最喜欢的，都肯定都是两三家。
1: 哎哎，对头，
0: 对不对？
1: 常去的确实是。
0: 对，这都是所谓的那种可以选择的、可以替代的太多了，很容易被替换。
1: 嗯，
0: 所以比方说排队太久、服务冷漠、环境嘈杂、产品它出错，它的它那家店的那边桌子的给你端起，它端起来结果你算到你的头上，那个都稍不注意哈，都出错了、嗯、还是，哎，所以那个体验感还是蛮敏感的，很快都晓得了我到底喜不喜欢那家店。
1: 嗯。
0: 很快速的跟他一个定位、嗯、特别是第一次写的时候、
1: 嗯、
0: 第一次写那家店的时候印象怎么样很重要，
1: 嗯，
0: 都会当时我会不会第二次选择来他家店再吃一道啊，再二刷呀、啊、那些，
1: 嗯嗯，
0: 是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那个体验啊，情绪上体验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现代新时代呀、啊、现代社会的朋友来说哈，他都会更加注重一些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收入相对稳定一点的朋友哈，他就就那么说，现在的顾客都是有点难伺候的情绪在里头，你说呢，咱两个说呀，都是我到你家餐厅来吃饭，馆子来吃饭，肯定是希望被理解、被尊重哈，不被欺骗。当然，消费者你在餐厅吃饭，也要遵循一些文明礼仪方面的事情。
1: 嗯，
0: 啊，但是。哎，总的来说，顾客的一些情绪变化啊，
1: 还是要注意到。
0: 对，要注意到哈，都是一杯水，一份小菜，哪怕一盘寒菜，
1: 嗯，都要小心一些。
0: 哎，对对对，有没有觉得有些顾客你把他敷衍了哈？有些那个店员说：“哎呀，好难伺候哦，确实餐饮不好做哈。”
1: 嗯，
0: 所以那个餐饮品牌到底要面临的难度是极大的，因为他很直观，刚才说了，
1: 嗯，
0: 哎，就是很直观的就会给到你。你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你都看得出来呀，
1: 他到底满不满意，
0: 哎，我到底好不好吃，我一眼都看得出来，
1: 嗯，
0: 啊，是啊，他不会有些话他不说哈，但是他表情会
1: 很嫌弃啊，还是很满意啊，其实还是很明显，
0: 哎，很有意思哈，所以那个餐饮还真的有点难哈，
1: 嗯，
0: 好，那下一个来自我们的那些美食资讯，想跟大家接着想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哎，李若涛，大家喜不喜欢喝，最近还在重庆那比较火哟，朋友们，
1: 嗯。
0: 哎，李若桃这个，我手做酸奶品牌啊，最近又在广州双手店即将亮相。啥是双手店啊？大家晓不晓得哟？
1: 嗯，
0: 哎，双手店现在人家请1000位有人免费喝，有一些免费的券。当然在那个广州，哎，有没有在广州的朋友？哎，广州的朋友赶紧去打卡，人家总算来广州开店啊，人家双手店是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推出了那种各种各样的除了他们那个酸奶是主打以外，而且他们招牌产品都是来自我们重庆秀山传统的纯木蒸汁米工艺，蒸制了过后糯米软糯 Q 弹的。就这个在里面很有料啊，我觉得
1: 李若桃很好喝，我觉得李若桃是我喝过的所有那个酸奶的饮品里头算比较好喝的，因为你晓得酸奶本来是做成冰沙那种感觉的哈，然后它又加上了水果的那种独特的风味，都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它我前两天看到它上新了那个巫山的李子味的，然后还有那个水蜜桃味的，我上回点到水蜜桃我觉得很好
0: 啊，最近上新了新疆的那个杏子味的
1: 啊，杏子味的也有，
0: 对，也很好喝，
1: 杏子和水蜜桃我上回也点了，它们融合在一起味道也很好，
0: 而且不错，
1: 哎，它里头是真实的果肉，再加上有糯米那种梗啾啾的口感，我都觉得极其
0: 好，对，我觉得李若桃它的料很足，还都是很真，
1: 嗯，
0: 还有它和酸奶融合得很好，
1: 嗯，
0: 哎，我觉得那点还比较受大家的欢迎，而且是你看我们重庆的那些秀山的传统工艺哈，得到那么多朋友的喜欢，还真的很不错，还在广州开店过后，应该我在想，可能。哎，应该生意也不撇吧啊，现在他在那个我们十多个省份已经开到了10多家的门店，还不错，据说今年只要扩张到800家门店哦，哇，而且就是重点布局了北上广地区，成了排队王，糯米晒到那个 细分赛道，我觉得真的很有点意思。
1: 嗯
0: 啊，对，这两年他们家那个特别主打的糯米酸奶新品牌真的是哈，
1: 嗯，
0: 哎，做的。

0: 料不错，
1: 还是很好喝。
0: 对，像那个搜索酸奶还是有不少的品牌，说实话，还是楼下酸奶呀、古尔苏搜索酸奶呀，啊，还有苏米诺搜索酸奶呀、普啊那些，哎，都还是
1: 各有各的风味嘛。
0: 可以，最开始的你看一直酸牛奶。
1: 啊，酸牛奶也好喝，但是酸牛奶啊，现在是因为它长期都是那几个口味，它没有太多的更新，
0: 变化不是很大。
1: 它而且现在人可能对水果有一种迷之养生的那种需求，就说现在很多往里头都是不那个加糖，然后加纯的果肉的，再加各种养生的小东西的，那种饮品会更受欢迎一些。
0: 牛肉套卖得好的原因是它。每一颗米都是现蒸的，那个糯米
1: 都是它的口感，都是吃得出来的，确实是不错的，
0: 是，很舒服哈。糯米酸奶哈，哎，而且他们又主打一个清爽多元化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基础上，还比较不错。糯米就是软糯口弹的口感比较独特，糯叽叽的，哎，受消费者我们朋友们的喜欢，而且价格上来说也比较有优势。你想，它加了那么多的糯米啊那些料啊哈，仍然价位都跟普通的酸奶差不多，
1: 对头。
0: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相比来说还不错哈。
0: 哎，又在广州开了，哎，双搜店，朋友们去打卡，好吧？哎，这两个店就是两家门店同步开业预热活动，在线发放了1000张的指定饮品免单券，如果在广州的朋友啊，不妨去啊，在那个广州那边啊，去找一找哈。哎，这具体地址就是在那个客村丽云广场店和那个白云凯德广场店，两家门店同时在进行上线。好的，啊，这是那个李若桃，
1: 是的，
0: 哎，非常有意思。说到那个，哎，奶茶，还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我们的奶茶品牌真的太多了。
1: 还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初代奶茶是
0: 啥子？对，初代奶茶，
1: 当你第一回喝的奶茶啥子牌子？我想了哈，我第一回喝的奶茶好像是。哎，都不是一点点，是啥子？我记不到了，反正都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奶茶加珍珠奶茶或珍珠，
0: 都是珍珠奶茶噻。
1: 哎，都是珍珠奶茶，买其他东西，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牌子。你有没有印象？你喝的第一个牌子是啥子？
0: 记不到了，
1: 品牌哈，记不到了，
0: 真记不到了。
1: 我记得当时还是学校，就是高中，学校旁边儿，一个专门卖那种糖水的铺子，就是他会卖龟苓膏，他家是卖龟苓膏比较出名，也是当年的，哎，是那个古茗呀，好像，
0: 哦，
1: 好像是古茗哈，
0: 好嘞。
1: 好像是
0: 比较老的一些牌子，
1: 哎，现在你说比较老的牌子有哪些？我觉得一点点也算，古茗也算哈，还有啥子？茶百道算不算比较古早一点的？
0: 茶百道后头哦，
1: 啊，这是后头了，是不是？
0: 对，对，应该是后头。
1: 因为那5年左右，那10年5年，你开了太多新品牌了，
0: 太多了，
1: 记不到古就是古早的那个品牌是啥子了。
0: 古茗算早的，
1: 算早的哈，
0: 一点点后头吧，后头一点点。
1: 哦，我想起来了，鹿角巷。
0: 哦，鹿角巷
1: 也是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个牌子，鹿角巷。
0: 好嘞。
1: 鹿角巷，我记得当时还多好喝的，因为它那个牛奶，我记得当时是比较特别，喝起应该是那种厚乳之类的更好喝一些。
0: 有个台湾的品牌叫飞艇兰，然后他们就是也是比较古早的，还有鹿角巷，还有错类小卷村那些品牌，我大家吃过没得？它都是红了一哈哈，但鹿角巷还好。我点印象。后面那些哈，哎，都是它都是真的都是。很小一家店，好，然后都是很挤满的人了，原来他的那种港式奶茶呀、台式奶茶不是很火吗？然后都是，就现在其实那个，比方说那个台湾系的那个，哎，五十兰通原普系的那个飞艇兰，现在又开始。回到我们那边来了
1: 啊，真的吗？
0: 哎，对，又在上海的一个商场里头。
1: 它因为啥子比较好，都是火的那种单品呢？
0: 哎，有，比方说他们的那个果茶奶茶，哎，拿铁，哎，玛奇朵，比方说玛奇朵呀，啊，拿铁呀，加珍珠啊，都是他们家最开始弄的。对，很出名，它是最典型的那种台式奶茶的一种结构。对。好，然后王牌依然都是，它是那种大吉岭的红茶底加上8小时熬煮的黑珍珠，那个黑糖珍珠奶茶。哎，就是它就是最正宗的古早奶茶。 啊、哎哦，大家喝过那个品牌没得？而且他们家的价位，
1: 我其实都没听过那个牌子。哦、而且我是一个在从那个啥子台湾待过的人，我都没有太听过那个牌子。

0: 有点久远，有点久远，好久以前。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哦，所以在上海开了第二次，价格也在9到9.25块之间，那个价位还可以。啊，现在刚刚开业，说是商场都被挤爆了。
1: 嗯。
0: 啊，每天客单量800杯，那么多。
1: 嗯。
0: 啊，就是要，人家说的要等4个小时，很好喝。
1: 嗯。
0: 哎，有点那种。哎，有点那种就是，啷个说呢？就是它那个价位又很便宜，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味道也很正，嗯，很丝滑，主要是台式奶茶，它比方说以前台式奶茶那个初代的台式奶茶错那小卷村那个品牌我没喝过，它巅峰时期开到500家的门店，然后都是。后来都是因为都是一些某情原因都是闭店了嘛，啊，然后价位又卡在15块钱那种之类的，
1: 嗯，
0: 又被一些后来去上的奶茶店儿个，哦，卷，我都没得了。好，现在也杀回来了，说，哎，包括那个鹿角巷，现在也是啊，哎，现在也是杀回来了，啊，很多都是在北京的大学城啦，武汉的青城万象城啦，杭州的金沙天街呀，哈，东莞时代呀，城那些都有一些门店，鹿角巷也回来了，
1: 不错哈，不错，反正你觉得，
0: 看来说明那个
1: 奶茶经济起来了，我觉得说，
0: 对，我们经常都有讲到哈，奶茶哪些品牌，哪些口味的很好喝，经常跟大家分享哈。哎，瑞幸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啊，不掰了。
1: 瑞幸哈，
0: 真的确实不错。
1: 好的，
0: 猛猛的都在开店儿。而且瑞幸全球店已经达到了36000多家。
1: 嗯，
0: 这个数字不错哟，
1: 很吓人哦。
0: 哎，有朋友麦克这个朋友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在问我，我们刚才说的是哪个店？刚才说的是那个李若桃，我们的手作酸奶，哎，那个店儿在广州开了2个店儿，啊，而且在线发放了1000张的那个免费体验券、饮品免单券，啊，你走到广州去烧一下嘛，哎，可以。反正重庆的话，一般商圈里头，它没有开在商场里头哦，它商圈里头都是那个商圈那个直接那个步行街，哎，一个小房子，哎。有时候都是开在那个地方的，啊，对，集中的商圈那个步行街一个小房子，你去找嘛，每个商圈里头都有，在步行街里头哈，那个小房子里头，它专门的牌子，李若桃手做酸奶那个很好喝哈，哎，所以上班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不晓得大家哎出门吃饭有没有变抠啊？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现在愿意为了就是日常的吃饭花好多钱哈，能接受人均多少钱的？
0: 哎，对，能接受人均好多。你是不是没算过账？因为没算过账，我说不定吃饭买单哈，或者说我不常买单，买单的朋友算下账，你一顿饭人均下来，哦，哎，不喝酒，不喝饮品，啊，饮品可能要点，不喝酒的情况下，光是，哎，那顿饭要人均花好多钱？
1: 多少钱？
0: 不妨朋友们回去算个账，人均好多的消费，好吧？这里是正在为你分享的直播的津津有味，我是燕丽妹儿，
1: 我是小娇，
0: 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

0: 直到那一天，
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0: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2: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0: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2: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
4: 让我们听见生命
3: 蓬勃的颜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你没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10: 亲，
1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2: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3: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1: 亲中存孝道，美德继续。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8.7津津有味，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1: 我们的津津有味哈，欢迎各位。
0: 为什么卡住了？哎，
1: 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关注我们的那个抖音号哈。
0: 好，我是闫丽梅。
1: 嗯，我是小九。
0: 嗯，抖音都是搜索江津融媒哈。嗯，每周一到周五哈，然后在那个直播间我们都会准时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接下来先跟大家来聊一下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
1: 嗯，
0: 它是一个就啷个说呀，就是小春城，从重庆出发五小时过去，哎，别说还可以看卫星发射。
1: 嗯，
0: 啊，晓得这个地方在哪点不？
1: 在哪点？
0: 西昌噻。
1: 啊，西昌。
0: 那个地方又好耍又凉快又好吃哎。
1: 嗯，
0: 平均夏季的温度是24到25度，巴巴适。
1: 嗯，还是可以，那个地方还是算比较凉快了。
0: 对对对，啊，而且它真的是在四川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哈。啊，金沙江啊哈，那个横断山脉里头，它是川西南的一个五级。
1: 嗯，
0: 啊，而且它那个西昌，哎，你晓得那个你那个水呀，特别是他们那个琼海风景区啊，很舒服，就是那个水很漂亮。
1: 嗯，
0: 哎，这是啥子水性杨花那种花啊，
1: 嗯，
0: 漂浮在那个水里面，很好看。
1: 嗯，
0: 大家去看过那个西昌卫星发射没得？
1: 没去看过，一直想去，但是那个地方好像还没得那个好进去的。
0: 嗯，对，要提前约，就是公众号上面去约，要预订门票。大家可以提前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景区那个公众号上，哎，看哈当天有没有发射任务，然后都可以预订门票了，提前点嘛。
1: 嗯，
0: 没得发射任务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卫星发射平台呀，暂停博物馆啊，长征三号啊，那些火箭的实体在那点都有展示，还比较震撼啊。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耍事和好吃的。
1: 嗯，
0: 哎，比方说每年的农历6月24日都是凉山州的火把节。
1: 那火把节
0: 就有前后3天啊，这个哎，彝族的朋友就在那儿，啊，就是载歌载舞。
1: 哎呀，还是很好哈。
0: 好，
1: 我觉得那种少数民族多的地方，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跳舞好像人人都自带一些天赋子。
0: 嗯，好，泸沽湖那边也很漂亮哈。哎，又是它又是四川又是云南丽江哈。哎，那个是都是都占得有。好，至于说像那个那边好吃的东西，朋友们首选烧烤。
1: 哇，烧烤。
0: 嗯，
1: 西昌那边的烧烤，我记得好像之前火过一段时间，是不是那个火盆烧烤？
0: 对，他们的烧烤切得很大一坨。哎，坨是坨的，切很大一块哈，大火烤，烤的那个皮又脆又嫩的，外面比较脆，然后焦焦的，里面都比较嫩，因为它是大火，火又旺些。哈，哎，他们很喜欢吃蘸海椒面一样的哈，吃下去过后，那个坨坨子吃下去过后，烧烤吃下去肥而不腻，好香哦！喜欢吃肉的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他们那个烧烤，真的很香。好，另外还有，他们的那个烤鱼片很有特色，一定要吃。
1: 哇，烤鱼片！
0: 烤鱼片！
1: 哦，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西藏那边的烤鱼片是比较出名的。
0: 对，很出名。
1: 他们烤鱼片跟一般的烤鱼片啥都不一样啊，
0: 都是那个鱼片要切得大坨一些噻。哎，对，平时我经常吃鱼皮比较多，是噻。
1: 好像是，就是那种啥子炸鱼皮啊，
0: 然后
1: 咸蛋黄皮。
0: 对，我们那边的鱼是整捆鱼来烤
1: 啊，捆哦，它整的。
0: 对，那边是切成鱼片片
1: 啊，一片一片的啊。
0: 很香。对啊，种都是下油锅给你炸了一道，那种感觉香得不得了，很有味道。然后再拌那个海椒面。超好吃，
1: 听起来还是很不错。
0: 是哈。好，还有个下一个推荐的是琼海的醉虾。
1: 琼海醉虾，
0: 活虾来腌了过后，它那个玻璃不中间那个装上，装上了过后用米酒和小米辣那些，好，然后等调料来腌制哈，然后端上桌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虾活蹦乱跳的，那些都是嘛，好，关键是味道 也是别放风味儿，海里最香。
1: 非常非常。
0: 还有凉山州的土豆儿，朋友们都是吃出了花儿的哦。他们的锅边羊圆儿哈，或者是切成一条一条的狼牙土豆儿，都很美味，甚至是酸菜羊圆汤。
1: 酸菜羊鱼汤
0: 都很开胃，很鲜，还有羊肉片片烤的，好，还有都是就是那个佐料的，各式各样的，它都是光是在炭里头烤的，还包括和土豆一起烤，他们还喜欢。
1: 因为你们说都是很多东西，它跟土豆放到一起烤，之后那个土豆我觉得会吸一点肉味也好，其他的味道也好，会让它个土豆更好吃。
0: 对，那个地方呢吃的东西很有意思，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可能还周边的朋友很多都去过来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关键是那点是很凉快。然后很愿意去那个地方去避暑，夏天家还有甚至是包括西昌的米粉儿，西昌人早餐必吃，牛羊肉那个米粉儿，粉炸，他们喜欢的混起吃，还有那个臊子汤，汤头比较纯，佐料比较丰富，大街小巷满布都是老
1: 到处都是，
0: 然后还有小吃都是那个饵块，鸡火丝饵块，吃过没得嘛？
1: 鸡火丝，饵块我吃过，但是你那个我好像没有吃过。
0: 它是鸡丝，就是土鸡，它关键是饵块是拿来切丝儿，它还不是土鸡拿来切丝儿，都是丝丝儿，然后火腿一起煮，然后汤色比较浓郁，当地独特的一个早餐的吃法，它是吃早餐，吃早餐呢，晓不晓得？是的。很不错，鸡火丝饵块记得去哈。还有个琼海的那个福仙，琼海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湖里面的那种鲜东西。刚说了那个醉虾，
1: 福仙最好吃，我觉得是那种小活虾，然后一定要是过油酥味道是最好，
0: 各种各样的鱼，他们还喜欢拿鱼头来熬汤，鱼片儿整成酸辣，鱼排香酥，都是相当于一鱼三吃。你走在每那家店里头，都是基本上他们的鱼都要这样子几种做法，很香很香。夜宵也是都是比方说火盆烧烤很火，好，中餐你都吃个那个琼海的那个福仙，点鱼一鱼三吃那种
1: 啊，对
0: 对，好，然后彝族的风味，坨坨肉、酸汤土豆汤、酸菜土豆汤，搭配他们当地的那个叫干干酒，大家晓得吧？
1: 干干酒，
0: 彝族的那种干干酒来泡的，那个凉的，好，然后有些餐厅它还提供那种民族特色的风味，还不错，
1: 民族特色的，
0: 好，然后西昌啊，同时啊，还有很多那种凉粉儿、冰粉儿也很有意思，豌豆的味道的那个，还有凉粉儿有豌豆的，还有米凉粉儿。
1: 米凉粉，
0: 对对对，好，冰粉呀，都是手搓的嘛，还有都是那个糍粑冰粉嘛，那些跟我们川渝地区差不多。好，至于说炸羊肉，刚才分享了，还有那个卷粉儿，卷粉又很好吃。到处都街头巷尾都是，所以在西昌的话，都是，还有都是你要去打卡那些老字号。就是比方说是宽宽干锅，是一家。干锅店儿，好，那个怡清园米粉店儿，人均才13块钱，好，然后老汉儿丁小肠特色烧烤，人均86，都是西昌特色火盆烧烤，那家店还可以。

0: 哎，老汉儿丁小肠特色烤烧烤，知道名字没得？人家在西昌有三家店啊，而且是中式的复古的那种装修风格，中式装复古。
1: 我好像当时还想说中式
0: 古色古香的，
1: OK， 听起来
0: 吃烧烤吃古色古香的味道。江津还没得这种店儿咯，都是现江津都是烧烤店，都是很现代化的。好，还有的是正宗的会理鸡火丝那家店儿。哎，也还不错，都是这刚才说的鸡火丝，那个饵块，这家店要去吃。好，老汉儿的凉粉儿、胖哥串串儿，又可以吃红油串串儿，有油茶，有各种的凉粉儿。哎，人准黄子招牌，
1: 黄子招牌。
0: 哎，还有的是有家罗非鱼还要吃，凤心里罗非鱼。他们家的罗非鱼是泡椒罗非鱼。很出名儿
1: 啊，泡椒罗非鱼，那味道还跟一般我们吃过的不太一样哎，对吗？说，
0: 哎，泡椒味的很好吃。好，毛豆腐他们家的，还有那个干煸土豆丝，也强烈推荐跟大家啊。好，还有啥子郡主轩儿酒楼，那是中餐的，吃那个菌子的，野菌儿糕，哎，牛肝卷儿、野菌儿泡子，哎，那种包子，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好，雄狮牛羊杂粉儿。还有跟大家分享啊，浏阳炸粉他们喜欢混在一起吃啊，还有当地特色的是香甜的那个面饼儿，吃过没得吧？
1: 面饼好像听过，
0: 甜甜的，甜甜的，
1: 听过。
0: 好，以及彝族风味的有家店，推荐大家老岳家彝家风味哈，那家店，那家的坨坨肉啊，酸菜土豆汤啊，血肠，怎么样？
1: 那血肠很好吃，朋友们。如果没有吃过血肠的，我也很推荐大家去尝试。
0: 虽然还没到周末嘛，但是即将到周末的可以安排一个。朋友哈，好不好？今儿又跟大家分享那个西昌的美食嘛哈。哎，我觉得那个地方真可以。
1: 还不错，反正真的还不错。
0: 哎，都是又好吃，真的。然后又凉快，又好耍的地方，还有水。
1: 哇，还有水那个笑到我了，可以，那也是一个我们看
0: 服嘛，都是可以玩嘛，
1: 能不能是亲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可以啊，建议大家走出去。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是不是还没听够？
1: 那我们也不能超时了，我们只能明天再接着为大家分享，
0: 下期再来嘛哈。哎，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调频锁定我们 FM98.7以及抖音江津融媒。好的，拜拜。

0: 随民警。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1: 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3: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4: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5: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6: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7: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4: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8: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6: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9: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体育的消息，祝贺咱们江津队夺得3连冠。在8月23号晚，随着男子组的决赛中场哨响，2026年的咸鱼合作八区县的篮球联赛在遵义市的桐梓县市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经历5天35场高强度的对决，江津区男篮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组的冠军，成功卫冕并实现该赛事的3连冠。江津女篮同台拼搏，斩获女子组的2名。我们都知道，本届联赛由遵义市教育体育局、桐梓县人民政府主办，桐梓县教育体育局承办，汇聚了榆黔两地重庆市巴南区、綦江区、江津区、南川区与贵州省的桐梓县、道真自治县、习水县、正安县共8个区县15支代表队，设了男子5人制、女子5人制2个组别，是云南黔北毗邻地区规格最高、参与度最广的群众体育联谊平台之一。赛场上，江津男篮、女篮以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战术体系是持续的施压，小组赛事稳扎稳打，淘汰赛顶住东道主的桐梓队的主场的声浪，关键场次多次上演了落后的逆转、末节的绝杀，快攻反击行云流水，使内线防守寸土必争。江津男篮自赛事创办以来呢，连续4届参赛，近3届稳居男子组的榜首，以3连冠实至名归的坐实了榆黔边界篮球劲旅的位置。江津女篮姑娘们同样是敢打敢拼，在身体对抗与转换节奏上是不落下风啊，最终拼下了亚军的荣誉。下阶段呢，江津区将接棒当好东道主，把联赛办成榆南黔北文体交流、文旅互推、经贸互动的综合性窗口，持续以体育为媒，串联四面山生态、江津白酒与复兴农品等城市 IP， 让一场球赛带动一座城的联动效益在榆黔边界进一步的放大，共同的书写毗邻区县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好了，上周我们给大家说了咱们的两条这个高铁线啊，其中的渝昆高铁什么时候通车是大家最关注的。上周我们给大家的消息是今年的年底12月就进行一个这个达到这个通车呢试运行的条件，但是我们最近就是近两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不得不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是渝昆高铁全线计划是在2027年的6月开通运营啊。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达到这个通车条件和这个运营时间相隔这么长呢，我们给大家在这里就做一个官方的解释啊。日前有网友在

这个网上群众的工作平台留言咨询这个渝昆高铁工程的进度以及计划通车的时间啊，而我们网上的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对网友的这样的一个咨询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说近日我们收到您在网络上关于渝昆高铁四川段工程进度及计划通车时间的咨询意见，经与项目建设单位沟通衔接线回复如下：截至目前，渝昆高铁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基建完成、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在2026年的10月完工。根据工期的安排，渝昆高铁全线计划是在2027年的6月开通运营。日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也举行了，记者在会上获悉，云南首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开通，经营初期每日开行列车要达到57对，平均16分钟就有一对，将极大的便利各地群众前往昭通旅居。那么渝昆高铁全长是700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全线分为渝宜段、川滇段、云南段啊。渝宜段就是我们关注的这条线路，就是重庆至西至宜宾段啊。其中呢，渝宜段已于2024年的9月29号已经贯通运行了啊。上次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前的也给大家预告过了啊。那么渝昆高铁的全线计划，大家可能要再等一会儿，就是在明年2027年的6月开通运营，全线建成通车以后呢，渝昆至就是我们的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到2.5个小时，也就是2.5小时，期待通车啊！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啊！有的想，我们这个能不能啊，放春节的时候就去坐我们的渝昆高铁？看来还是不行，还是要等一等啊！但是这几条线路，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时候，渝宜段不是已经开通了吗？其实，在我们江津的这个北站，江津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站，就可以去四川的很多地方坐我们的这个高铁。另外，从我们江津的洛黄站，还可以去到这个贵州的好几个地方去旅游。我曾经就坐过这个洛黄站的高铁去这个贵州去过，也很方便啊。大家再等一等，明年的6月份正好也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大家去避暑的话，就可以坐明年6月份开通的这个我们的昆明的渝昆高速了。我们再等待着吧，翘首期盼着。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民生方面的啊，但是也跟我们这个旅居有关系啊。在8月24号，江津区四面山镇的党委政府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来自双凤村汇龙别院小区的30名业主代表专程送来锦旗，以此来感谢镇党委政府攻坚克难，彻底解决困扰大家多年的水电难题。啊，我们的这些群众和居住的住户说，多年的心病终于解决了，现在水量足，供电稳，夏天上山避暑，住着特别的舒心安心。朴实的话语也道出了全体业主的心声，困扰小区多年的水电老大难彻底清零，山居生活的品质也大幅的提升，常年上山避暑的老年住户也终于收获了稳稳的幸福感与安全感。汇龙别院呢，是四面山镇知名的避暑康养小区，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每到夏季，不少主城还有江津城区的居民就会到这个小区进行避暑安居，也是典型的季节性的候鸟式居住小区。但因小区建设年代比较早，受当初建设标准配套规划的限制，小区的水电基础设施就先天比较薄弱，遗留的问题是逐年累积，多年来呢，用水用电的问题一直是群众强烈这个呼吁的民生痛点。此前呢，小区的供水问题也十分的突出，频繁的这个比如说水压不足啊，停水压，高层的住户常年用水的困难，日常生活用水始终得不到稳定的保障，供电方面同样问题频发，线路布设不规范，设备老化也非常的严重，老旧变压器承载力不足，常年突发停电，多台的变压器陆续损坏。在这里呢，我们的四面山党委啊，镇党委感受到了这个民生的需要啊，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嘛。四面山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主动认领历史遗留问题，靶向攻坚民生短板。在今年以来呢，镇党委政府主动靠前，精准实测，工作人员也多次深入小区，实地的踏勘走访调研，全面的摸清这个设施的现状，以及梳理问题的根源，摸清群众真实的诉求，为倾听最真实的民意，工作组两次专程奔赴江津主城，面对面的对接业主代表，吸纳合理的建议，也为制定科学长效的整改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抢抓避暑旺季来临前的宝贵的窗口期，镇政府积极对接电力部门，量身定制了电力优化的整改方案，通过设备的升级、线路的规整、负荷优化等一系列的举措，全面的补齐了供电的短板，也彻底的告别了频繁停电的这样的一个旧况。与此同时呢，全镇统筹调度力量、资金与物资，全面的推进供水检修、管网优化、水质提升等整改工作。如今困扰小区多年的供水顽疾彻底的化解了，小区也实现了长期的稳定供水，水量也非常的充沛，水压也非常的均衡，高层用水难题也彻底的消除，水质大幅提升，居民用水全面保障，小区居住品质实现了质的提升，避暑群众真正实现了安居安心、舒心顺心。下一步呢，四面山镇将持续紧盯民生的需求，常态化的排查化解民生的短板，清零历史遗留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持续擦亮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啊，我们为什么要播报这样的一条消息呢？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提到的候鸟式的居住人群，其实在江津包括我们主城来的这个朋友都很多啊，四面山镇也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大镇，咱们江津的5A级旅游景区啊，也在我们的四面山，所以说这个群众和业主住的好不好啊，吃的好不好，生活便不便利，也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四面山大四面山品牌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说四面山镇党委政府能够积极的去响应群众的这些呼吁和他们的这些诉求，积极的进行一个整改啊，回应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需求，是真的是为民办事的一件大好事啊！我们也希望四面山镇党委政府能够持续的抓好我们的这个民生需求，为我们更多的来旅居的业主们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便利。

好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再来给大家公布一条交通的消息啊。预计明年建成通车，又有一条高铁啊，渝万高铁今天也正式接入了重庆东站。在我们的这个24号啊，应该

是昨天啊，我国的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包括这个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渔湾高铁迎来了重要的节点，正式接入了重庆东站。目前渔湾高铁全线的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在2027年建成通车。渔湾高铁线路起至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巴南、涪陵、丰都、中线，最终至万州北站。这个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也是350公里，全线共设重庆东、涪陵北、丰都北、中线、万州北五座车站啊。我们中线一直都没有这个高铁，也没有这个动车。我知道中线的朋友很多，他们坐动车要跑到石柱去坐啊，所以说现在高铁有了，他们也丰都的朋友也便利了啊，中线的朋友也便利了啊。渔湾高铁建成通车后，重庆中心城区与渝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将缩短至一个小时以内，从未通高铁的中线将迈入高铁时代，极大的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也促进了沿线经济的社会发展。在这里我们也期待这条高铁线路能够早日的开通啊。我们中国的高铁真的是飞速的发展啊，这个高铁可不是可能啊，应该是现在是全球领先啊。我们的八纵八横也好，我们的每一条线路也好，都规划的特别的科学，而且给我们的，你想中线哈，包括我的这个老家石柱县，都是一个小县城，能够通高铁又能通动车，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肯定是没有的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便捷的线路和这个我们的交通要道，能给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带来出行的便利。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接着和大家分享咱们更多的文旅信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0: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8: 寻一条古道，轻抚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8: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实习主播小冉先来给大家公布一则喜报啊，我去原创谐剧追主演钱红一获得了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提名。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山西长治赛区的提名名单揭晓，江津原创谐剧追主演钱红一凭借出色的舞台表现力与扎实的艺术功底，成功入围了本届牡丹。

0: 奖表演奖的提名名单，实现了我区曲艺艺术奖或全国曲艺最高专业奖项入围资格的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江青曲艺精品创作再添了标志性的成果。
1: 这个中国曲艺牡丹奖呢，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啊。每两年呢评选一届，奖项呢包括了节目奖、表演奖、文学奖、新人奖、理论奖和终身成就奖啊。本届的赛事竞争是空前的激烈，一共收到了434个参选的作品。涵盖了146个曲种，经严格的初评和筛选呢，196个节目晋级到了分赛区去比拼。长治赛区作为本届四大分赛区的第三站呢，聚焦了相声、曲艺、小品、谐剧这三个大类，汇聚了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点的文艺院团，专业机构推选的39个精品节目同台竞技，巅峰对决。据了解到，本届的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呢，将于9月在安徽合肥隆重进行。
0: 谐剧《追那是紧扣》当代都市职场女性的生活途径，以一天为主线串联赶打卡、改方案、加班夜归、兼顾家庭等真实的片段啊，细腻地呈现女性在职场与家庭间的现实困境。作品坚守谐剧一人独演、独演一人的艺术特质，融入生动的这个地道的重庆方言，与笑泪交织间彰显了谐剧诙谐而和谐的这样的个美学品格，兼具生活的温度、艺术的质感与时代的关怀啊。我们再次也祝贺获得这样的一个提名的我们的钱红一老师哈，希望能够站在全国的领奖台上，我们也在这里翘首期待着。好的，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今天要为大家朗诵美文。今天为大家朗诵的是重庆晨报刊发的易冬梅老师的文学作品啊，是茉莉环绕的阳台。

0: 盛夏时节，家里阳台上的盆栽花不似春天般开得艳丽，玫瑰、月季随着花期结束，花朵开始凋零，只剩些许泛黄的叶片挂于枝干。
1: 而角落里的一盆茉莉花反倒进入盛放期，望着密集绽放的白色小花，我庆幸不已，因为几个月前仍想把它换掉，但还是舍不得而把它留了下来。
0: 这盆茉莉不是从花市购买的，而是父亲从老宅种了多年的茉莉花里折起于一段枝丫来插杆的。记忆中父亲特别喜欢栽种茉莉。
1: 在我的童年青少年时期，我常常看见父亲蹲在花盆旁给茉莉松土、浇水、修枝，动作里透着闲适和安静，翠绿枝叶便绕上枝干，层层叠叠，青嫩新鲜，纯白的小花缀满枝头，淡淡清香弥漫开来，萦绕着满屋。
0: 彼时清晨，母亲会采摘一朵朵带着露珠的茉莉花，放置在我的床头，清新的花香绕着朝夕，伴着我成长的时光。
1: 后来我成家了，买了单独的房子，搬家时我扔掉了不少旧东西，父亲从老宅扦插了一株茉莉，要我一定带上。虽然我设想着新家的阳台要种上一些艳丽的花，但拗不过父亲，便把茉莉一并也搬来了。后来每逢初夏，茉莉独有的几簇白花、几缕清香依旧点缀于我的阳台，日复一日，我开始对茉莉花开变得习以为常。
0: 去年冬天，茉莉的叶片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白斑，

0: 随着白斑覆盖了整株茉莉，翠绿的叶片日渐枯萎，直至脱落殆尽，只剩一根光秃秃的枝干植于花盆土壤当中。
1: 今年春天，我满心期盼着茉莉会重新焕发生机，不过它还是保持着光秃枝干的形象，在阳台一众鲜花中显得格格不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萌生了换掉它的念头。我用手机拍了一张茉莉的照片，微信发给了母亲，质疑它在春天还不长新叶，大概是坏掉了。母亲看了后却劝我保留，根基好好的，干嘛不要了？不着急，等你爸看了再说。
0: 不多时，父亲带着母亲的命令来到我家，拿上花铲给那盘枝干光秃的茉莉来一个全身检查，松土、施肥、浇水。父亲一边收拾花一边对我说，茉莉花很好养，它有自己的花期，它不长叶片时不用着急，放一放，等一等，终会有开花的时候。
1: 他给我留下的养花秘诀，用淘米水来浇花。我半信半疑地存放着淘米水，浇灌着茉莉。一个雨后的清晨，我惊喜地发现它光秃的枝干上蹦出了嫩绿的新芽，甚是可爱。待到六月初，第一簇白花悄然绽放，清甜香气缓缓弥漫开来，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一刻，迟来的芬芳抚慰了我久违的期盼。
0: 伴着火热的夏季，阳台上的茉莉花越开越多。我也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清晨摘下数朵茉莉，放置于我和女儿的床头，让这缕花香共同牵起我家三代人的时光。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朗诵的就是区作协会员易都梅老师的文学作品《茉莉环绕的阳台》啊，看似写的是茉莉花啊，其实还是牵系着亲情啊，从自己从父母家里边，相当于我们叫嫁接啊，嫁接过来的一小株的这个茉莉，到自己最后把这样的茉莉的清香啊传递给了自己的女儿，这样用茉莉的花和茉莉花香牵系着三代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啊。我们江青的文学家，还有我们的这些作协爱好者们，做喜欢创作的老师们，他们写东西都是很有深度的，表面好像在记录生活，在写身边的事儿啊人，但其实都是寄予啊以情托物的感觉啊，都是把情感寄予我们的文章当中啊，能真正的体会到其中的，不管是亲情也好，思乡之情也好，还是兄弟情也好，都是我们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一篇文章它总要有作者的一些中心思想啊。在这里每次读到这些老师的作品，我们也非常的感慨，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诵读者们也会联想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也好，自己的亲友好友也好，这样的一份情绪也会带入到里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些文学爱好者们能给我们创作更多的文学的精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依然为大家奉送更多的这些好的作品。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5: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

0: 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1: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0: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1: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
0: 啊。
1: 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0: 啊。对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1: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0: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1: 觉得你有病。
0: 真的是这样的。
1: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享队。
0: 哎，这个没福硬享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1: 啊，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0: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
1: 先来个600块的。
0: 哎呀哈。
1: 先来3斤尝尝咸淡。
0: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没福硬享队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还差那么一点，
1: 可以了吧？
0: 再来一袋虾滑吧。
1: 好友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0: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有人主张的就是先吃苦后吃甜，也有人主张的就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了，那一定是先吃到这甜的了。
1: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道理？我该不会要被洗脑了吧？
0: 但是啊，你看，其实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像咱们的父母辈的长辈们，他们崇尚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
1: 嗯，
0: 吃亏是福，这是人间真理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用实际的行动就告诉你了，说吃遍人生没意义的苦头，也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
1: 你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事儿
0: 啊。
1: 我觉得时代背景很重要，就是时代啊，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不一样的思想的烙印。
0: 嗯，
1: 在咱们父母或者说再老一辈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勉强温饱，这个年代其实给父母这一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尽管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那种原本的生活状态，就形成了一种没苦硬吃、有病硬扛的这种习惯。
0: 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心理上也是有需求的，在这个没苦硬吃的评论下，总能够看到一些网友现身说法，说好好的洗衣机放着不用啊，非要一个人手洗，最后累进医院了。
1: 是，
0: 你看表面看哈，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其实是一种寻求价值感的行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亲人的认可。你看，我为了你，我手洗衣服。
1: 哦，真是。你就看，好好的观察，当他们挥汗如雨的干完家务，这家人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真的多累都值了。
0: 在他们看来啊，这吃苦干活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给人一种，我老了。但是我很有用。
1: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啊？他说家里有一箱奶过期了，公公不舍得，硬是给喝了。后来啊，公公说幸亏喝了，要不家里的这个蒙脱石散也要过期了。
0: 就是把自己喝了过期的牛奶拉了肚子，然后说，哎呀，得亏我拉肚子了，要不然这家里的药呀就浪费了。
1: 是是是，全都用上了，公公做的妙呀。你看，如果家里头父母长辈有类似的心理，真的可能需要大家啊多花点时间去陪伴一下家人。
0: 毕竟他们曾经年轻，我们也终将老去，对吧？
1: 是的。那说到这个没福硬享又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在表达一种花式爱自己。
0: 当人类的基本温饱被满足了，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取悦自身啊。什么水果要这么贵啊，高低买点咱来试试啊。今天学习真辛苦，要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吧。
1: 年轻人就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安慰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0: 哎，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嘿！
1: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0: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1: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硬想对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1: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0: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
1: 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0: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想就一定正确吗？
1: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想它的重点是取悦自己，从来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0: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2杯奶茶，煮包泡面，打2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1: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2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没有2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0: 是吧？
1: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2个蛋的
0: 啊，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1: 不能拆散。
0: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1: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0: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0: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躺平，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1: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儿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0: 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1: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想。
3: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鸭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想。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想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2: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3: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2: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3: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2: 嗯，
3: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2: 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3: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2: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3: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2: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3: 对，也许他想尝尝呢。
2: 对，
3: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2: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3: 是，
2: 对吧？
3: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2: 嗯，
3: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2: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3: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的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2: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3: 有一个朋友，
2: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3: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2: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3: 一天转2回？
2: 对。
3: 那倒也不必吧。
2: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3: 一天洗一次？你牛仔裤不烂啊？
2: 嗯，就是该洗就洗了。
3: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2: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3: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2: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3: 嗯，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就有一位啊，说独自捡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0: 啊，就是捡40斤小麦那一位。
1: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0: 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1: 火，
0: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1-2000块钱
1: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
0: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1: 现在膏药可贵了，
0: 是吧？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1: 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是吧？
0: 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1: 我该不开还不开？
0: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1: 对，你这身体不行。
0: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1: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80旬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7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0: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1: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0: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1: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0: 它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1: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0: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1: 啊，
0: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1: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0: 她
1: 吃了之后啊，她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0: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1: 火，
0: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1: 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0: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1: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3: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5: 啊，怎么了？
3: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5: 啊，
3: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5: 我
3: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5: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3: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5: 啊，就没事做心慌。
3: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5: 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那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3: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5: 没地儿，
3: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5: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3: 啊，
5: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3: 这就是和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5: 啊，
3: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5: 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哎、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3: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

0: 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1: 对呀、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
0: 嗯，
1: 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0: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1: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0: 你妈说的对
1: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0: 嗯，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1: 那就不一定了。
0: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
1: 嗯，
0: 这边啊、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1: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解说说这个没福硬想。
0: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1: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
0: 嗯。
1: 所谓这什么叫没福硬想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没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0: 嗯。嗯，如果说你看老一辈儿没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没福硬享就是为了爱自己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100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1: 哎，年轻人的没福硬享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3-4千。
0: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没福硬享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2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这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1: 那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2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0: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没福硬享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1: 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我们那时候上学老远了，大早晨的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个破布包子，5点就出门了呀，那是穿过小树林才能到学校啊。
0: 嗯，你看啊，老一辈一讲这个上学的经历，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深感不解。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就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记忆，就加剧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分歧和鸿沟。
1: 嗯，哪怕同样是年轻人，对于吃苦的下限与享福的上限，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念，然后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一杆标尺。
0: 你看，有年轻人亲身示范这个没福硬享，说吃碗泡面呢也能捎带30-40根串串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这算不算奢侈，但是啊，如果人家吃泡面和串串香那也是没福硬享，那咱成天的凑单满减等着开价囤货，是不是也算没苦硬吃啊？
1: 其实要让不同的年代的人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接受理解彼此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差异，本来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把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你叫过来，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1: 啊？他之前不是说过吗，就王羲之说过一句话叫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0: 对，所以也许在05后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抠抠搜搜四处比价，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讲就是一种没苦硬吃，殊不知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不认识人民币。
1: 那也真有可能，
0: 真有可能
1: 好多小孩现在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挺可怕的，现在学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
0: 嗯，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还有无恙他说了，老年人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硬享，得你给我们总结一句是吧。还有说杨大静他说了，所以那个40块钱一个还贼好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

0: 尝尝，
1: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尝，
0: 来把这个朋友拉出来我看看。
1: 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0: 嗯，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体到说保健品几千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1: 你说的这是谁呀？
0: 真的真的都不可取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享、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这没福硬想、没苦硬吃的话题当中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SCO 他说了，不歌颂苦难，但记住苦难是记住来时路。这句话说的非常漂亮，
2: 哎，挺不错，精辟的。
3: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分享。
2: 哦。
3: 牛儿还在山坡吃日草，
2: 王二小放牛郎，
3: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2: 哎，你怎么想起这首歌了？
3: 虽然贴合的没有那么的贴合，但是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祖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手边的碗筷，数一数碗里还有几粒米
2: 啊？粒粒皆辛苦啊！
3: 对对对，真的粒粒皆辛苦。辛苦啊！
2: 大女人说：“她说我是80后，也是这样的。再热，自己在家里也不舍得开空调；再冷，也不舍得开空调。自己就是穿里三层，外三层，但是呢，不舍得开空调，东西不舍得扔。前几天刚扔了一双怀孕时候买的鞋，现在孩子11岁了，说穿了6-7年前的裤子，别人再说难看也舍不得扔。孩子喜欢饭店吃个火锅、烧烤的，就是嫌贵；自己买了食材在家里吃，不是没有条件，就是舍不得。”得浪费一丁点东西，
3: 嗯，
2: 洗菜的水也留着冲厕所，洗脸都是开着水龙头，底下接个盆儿留着冲厕所。他说我今年30多岁，
3: 那你应该能理解吧？你们俩也没有什么代沟。
2: 他说的
3: 什么感觉？
2: 就是他说的每一步吧，我都知道，
3: 嗯，
2: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做的极致。
3: 没说你这么做，就说你怎么体会？
2: 嗯，有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就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我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了，但是实在不行就开吧。
3: 我还是应该学习的。你看彩色童年他说的这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2: 嗯，哎，你刚才说到了我怎么做，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特别节省的一个事儿。
3: 嗯，
2: 就是每家
3: 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2: 对对对，每家不都有那个净水机吗？
3: 嗯，
2: 然后那净水机它会排出废水，然后留下的是纯净水。
3: 谁说的？我家就没有净水机。
2: 哦，是吗？
3: 啊，
2: 那我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家有净水机。
3: 嗯，
2: 这么说行吧？
3: 行。
2: 它这净水机啊会产生这个干净的纯净水，当然也会排出一部分的废水。
3: 嗯，
2: 那这个废水是1/3，这纯净水是1/3，可想而知这废水排出量很大。那如果都让它顺着管道流走的话，其实是挺浪费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废水桶，就大概是那种大油桶的那种，就是给它装满以后你拎不动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给它接着，基本上一次它生成就会有半桶水。
3: 嗯，
2: 这半桶水我干什么呢？浇花儿。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就是假山水池，我会蓄水，然后呢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擦地，还可以冲厕所，反正这个废水我一般都给它充分利用了。
3: 挺好的好习惯，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干净的水，是应该再度利用起来。
2: 哎，
3: 还有小马他说了吃药，关于吃药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他说爸妈高烧39度愣是没吃药好了，我这37度多就开始找药了。
2: 这个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是药3分毒是吧，药都有副作用，你像这个布洛芬可能吃多了以后胃肠胃就可能不太舒服
3: 啊。但是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对症下药。
2: 对，
3: 如果说症状到了一定的情况，包括症状已经很突出了，那就找合适的药，该吃咱就得吃。这个事情啊，要客观2分来看待。
2: 嗯，再看一只魔的感情地猫，他说

0: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过怎么样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透支啊，积少成多，一滴两滴积攒的理念都已经是被所谓的观念不同所掩盖了。
1: 嗯，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妈是什么呀，是能打车就不坐公交。哦，他说我是什么呀，说要不扫个电动车吧，合着你比阿姨更省一点是不是。
0: 嗯，你看其实在这个林林总总的吐槽当中，不难看出这些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情感。面对有一些不听劝的老人长辈们啊，不解也很无奈，那生气着急是真的，忧虑心疼也是真的，尤其是涉及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
1: 对，你看神经蛙，我觉得他还挺有代表性的。他说：“哈哈，本人虽然是00后，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呢，从小过得并不富足，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攒钱，不挑吃穿。有的时候东西买贵了，也会难过很久。爸妈的吃苦耐劳，我也能够慢慢理解。”
0: 嗯。李李他说这次回老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60多70多的啊，走几公里爬楼梯还能够提很重的东西都没喘，但是我才30多岁空手四楼那喘的哟。
1: 哎呦，还有狼猫他说尊重但是不理解，小病拖成大病再去看，过期食品不舍得扔，还有发霉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它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节俭，人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这个节俭过度，我们说的没苦硬吃，那就在这里非常的不提倡了，因为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呀，或者给自己的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困扰，这个不分年龄哈。
0: 嗯，是的啊，吐槽归吐槽，其实我们不妨呢可以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对于长辈们也多一分理解吧。
1: 嗯，还有悠悠他提到说，哎呀，关灯这事儿也特别有发言权，他说我外婆早早的进屋关灯，然后一直玩手机，我说开灯吧对眼睛好，他说不行不行，不能开灯，太浪费电了
0: 啊，太浪费电了。不是，你经历过这种事儿吗？
1: 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外婆主要是我姥姥，她不会不开灯玩手机，关键人家也不会呀。
0: 不会玩手机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好，
1: 还省了手机钱呢。
0: 再来看看这个刘郎，他说了，我爷爷吧，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后辈的，假如有吃的要给他，他肯定会拒绝，但假如你和他说，哎呀，这东西要坏了啊，然后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快速的给他吃完了。
1: 嗯，其实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自己做饭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计划，他都是吃一顿买一顿。
0: 嗯，
1: 就是每一次只买一顿的量。我自己之前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囤。对，包括去买菜也是。我觉得去一趟菜市场不容易，
0: 对，
1: 看到什么喜欢我就买，买回来以后我再想要怎么做。
0: 是
1: 啊，反正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能吃，包括这顿不吃下顿也能吃，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通常都会造成食材的浪费，到最后都放坏了只能扔，
0: 就经常的一周以后
1: 非常不好，
0: 就发现这个上周买的菜还没吃完的已经坏了。
1: 嗯，
0: 你看其实现在这生活确实条件好了，但是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1: 是的，
0: 你像这长辈们或多或少的也都延续了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习惯，这吃苦耐劳啊是他们安全感的一种来源。
1: 嗯，其实换个视角，在爸妈的眼中，其实年轻人没苦硬吃的时候也不少，比如说为了参加音乐节漫展一直站7-8个小时，或者大老远的跑过去，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半夜爬泰山，包括通宵打游戏第二天没精打采，或者是先买买买再拼命赚钱还信用卡，其实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对，你看这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差异，其实是时代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鸿沟。
1: 嗯，
0: 无论是哪一代吧，所追求的都不是吃苦，而是一种健康、幸福还有快乐。
1: 借用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话，理解啊，从来都是相互的。爱一个人呢，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是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0: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好，此处应该有掌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

0: 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

0: 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我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

0: 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
6: 啊，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

0: 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小头几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手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7: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0: 目前是我们单位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1: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 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3: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 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13: 你打算干嘛呀？
14: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
13: 啊，
14: 嫂子这气呀、啊，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嗯，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你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5分2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不活不了了。

0: 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给数了一顿，说了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了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怎么呢？要拿来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地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广泰，
1: 哎，
0: 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
0: 啊，没拿来钱吧？
1: 我对不起你，
0: 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因为她也不认识我，她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啊，让他还你一道。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劫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泰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打这儿起，王九妈算逮着带馅儿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到哪儿呢？八月十五，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啊，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哈哈，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四桌，外借纹银五十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儿。哦，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条掖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大爷，我几条您拿着啊？一看，四百斤黄瓜，啊，一百条鱼，六扇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弄的，这底还有一条，一条，再借白银三十两，啊，兄弟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锦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四千斤煤啊，您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四美堂去了。哦，四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1700多两，好，四美堂，迈步来在了四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毛，我问问你，那四千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是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你上后边找去吧，把他叫来我瞧瞧。哎，王九妈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

0: 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在？是在，你等会儿我给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我那个我，
0: 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十九岁学会逛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带走吧。八月节咱们跪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一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三一三十一，得分三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十九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这儿，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吧？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十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这还算逛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这药放在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三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起来，人啪！哎呀，奶奶娘啊！怎么了？有人偷看。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打人，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我就没干什么，我看热闹呢。看什么热闹？看你害人呢。哎，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它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行行，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

看着我出去，一挑帘笼，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太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看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与我不管呢。嗯，啊，好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捅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儿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啊！嫂子那怎么能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走了我哥哥跟你着急，你别管了啊！走吧你。好，嫂子那我谢谢您。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嫂子，我跟您发誓，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我一定要飞黄腾达，不做官我不见您。好兄弟，快走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出去，翻墙头走了。大嫂子坐这愣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哎，他回来饶不了我呀，干脆我死了吧。一伸手，有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功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剪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哦，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00两银子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泰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嗯，好，装在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泰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出去。

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芭蕉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在了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坞。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在了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八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节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伙计打点水，烫烫脚，哈，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您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嗯，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这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吗？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滚。红货？什么红货？血豆腐啊。你们这筷子撂下吧。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谁告诉你的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喝酒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然瞧不起你啊。我是憋饱的，我跟12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饱。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喝太多了，都是宝贝，有憋3筐的，有憋2筐的，这宝贝都论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3-5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20来个菜没动，伙计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5天过去了，掌柜的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啊，怎么翡翠大叫驴啊？不是，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3辈的，你知道吗？有钱。掌柜的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50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人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1两银子，人家压这50两，那吃吧。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叫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结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
账上。

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到这屋一说，你看我们掌柜小店儿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这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都。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两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柏林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蒲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 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吗？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个，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啊？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五十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店，好吗？好吧。当天晚上规制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哦，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哼，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叫，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

0: 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
1: 山广那瞧这怎么办呢？
0: 带刀给他了，
1: 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
0: 老头说，你干嘛要死？
1: 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
0: 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
1: 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啊！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给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
0: 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
1: 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
0: 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呀、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疙瘩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晋佩梁可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6: 哎，谢谢您。
5: 今天天气不好，
6: 可不嘛，
5: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6: 不少啊。
5: 观众多，
6: 哎，
5: 演员也不少。
6: 那可不。
5: 哎，今天我看着演员呢，
6: 啊，
5: 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5: 年轻人居多。
6: 对了。
5: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6: 嗯，
5: 都是年轻人。
6: 是啊，
5: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6: 哎，
5: 一看就是活的。
6: 哎，可不活的吗？
5: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6: 这话对，
5: 像您就不行了。
6: 我怎么不行？
5: 您跟他们不一样。
6: 我是，
5: 您就显着岁数大。
6: 啊，倒是
5: 往这一站，您看看就不像活的。啊，
6: 你这告，你这告别来了，你
5: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6: 说清楚了，
5: 你是不是岁数大啊？
6: 啊，是啊。
5: 比他们老吧？
6: 老多了。
5: 今年10000几啊？
6: 10000。
5: 啊？
6: 哪儿那么大呀、
5: 啊？没有啊。
6: 嘿，
5: 多少？
6: 昨天刚过完生日。
5: 哦，
6: 9700。
5: 9700。
6: 嗯，
5: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那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
6: 行了
5: 啊，有多少多少？
6: 我才52岁。
5: 50多呀？
6: 啊，
5: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6: 那可不一天天长
5: 的。我看您特面熟。
6: 是啊。
5: 啊，您怎么称呼？
6: 我
5: 啊，
6: 晋佩良。
5: 叫什么？
6: 晋佩良。
5: 哎呦，你叫晋佩良啊？
6: 啊。
5: 嘿呦，多亏问问，你看我差点认错人。
6: 您把我当成谁了？
5: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6: 这不，不是什么眼神？
5: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6: 你太……
5: 我真看您面熟
6: 啊！
5: 想起来了。
6: 哦，
5: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6: 是吗？
5: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
6: 哦，
5: 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
6: 哦，
5: 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
6: 哎，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5: 就离宣武医院不远，那叫太平。
6: 太平街。
5: 对啊，我说就是太平间。

0: 没说错。
1: 太平街，
0: 没错，太平街。太平街，
1: 你啊
0: 啊，
1: 最后一重音呢
0: 啊，
1: 要突出啊。
0: 怎么说？
1: 这么说啊
0: 啊，
1: 太平街，
0: 太平街。
1: 哎，对了，
0: 超凡了吧？
1: 嗨，
0: 太平街没错，
1: 那可不嘛，
0: 我没记错
1: 啊。
0: 哎，太平有个太平
1: 啊，
0: 还巧了，我记着啊
1: 啊，
0: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1: 是啊
0: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1: 我们家
0: 啊，
1: 四口人。
0: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1: 哎，
0: 有你，
1: 对，
0: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1: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0: 没错啊，我记着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1: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0: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1: 您说那双胞胎
0: 啊，
1: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0: 不是四口人吗？
1: 对呀、
0: 啊，还有
1: 你讲我
0: 啊啊，
1: 我媳妇
0: 啊，
1: 我这俩孩子，
0: 哦，这么四口人，
1: 好嘛？
0: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1: 那可。这爱记性什么事？
0: 哟，我这记性不行。
1: 是啊，
0: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1: 靳佩良，
0: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1: 宋祖英。
0: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嗯、
1: 啊。
0: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1: 哎，
0: 一个是说相声的、
1: 啊，
0: 一个是唱歌的。
1: 对呀、啊。
0: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靳，哪姓宋？
1: 哎，
0: 哪叫佩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
1: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0: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1: 问我？
0: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1: 啊，
0: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1: 说相声是男的。
0: 他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哦，叫靳祖英。
1: 那哪来靳祖英啊？
0: 什么祖英啊？
1: 宋祖英。
0: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1: 可不嘛。哎哎、啊，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0: 不是说
1: 唱歌的叫宋祖英？
0: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1: 靳佩良啊。
0: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靳佩良啊。
0: 哦，你也叫靳佩良？
1: 这，
0: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都叫靳佩良。
1: 我跟那靳佩良是一个人儿。
0: 跟靳佩良是一个人，
1: 哎，
0: 跟宋祖英呢？
1: 宋祖英是俩人。
0: 哦，宋祖英是俩人。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哎，
0: 就唱歌那个
1: 啊，
0: 老妹子啦，老妹子啦。
1: 对对，就是他。
0: 他叫
1: 宋祖英，
0: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1: 没了。
0: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个宋祖英呢？
1: 不是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0: 不是，你不是说到宋祖英那俩那个那哪儿去了？
1: 不，我说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0: 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1: 可不嘛。
0: 宋祖英跟靳佩良呢？
1: 那是一个人。
0: 哦，
1: 嗨，也是俩人。
0: 什么？
1: 也是俩人。
0: 也是俩人。
1: 哎，
0: 那就四个人了。
1: 怎么
0: 你看靳佩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1: 俩人。
0: 宋祖英跟靳佩良几个人？
1: 俩人。
0: 这不四个人了吗？没错呀、啊、
1: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0: 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1: 靳佩良宋祖英
0: 啊啊啊，
1: 宋祖英靳佩良，
0: 嗯，
1: 这不一样吗？
0: 哦，他这一样
1: 啊。哎，对，
0: 你也不早说呀。一样
1: 啊，
0: 就是靳佩良就是宋祖英。
1: 不对，
0: 宋祖英就是靳佩良。
1: 也不对。
0: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1: 这个话一样
0: 啊，
1: 人不一样。
0: 话一样，
1: 哎，
0: 人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怎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你这如话呀？不是，你的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1: 不都怨我了？
0: 我不是不怨你，怨谁呀？一个说相声，一个唱歌的
1: 啊、
0: 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是啊，
0: 你说不清楚了。
1: 不。我说清楚了，
0: 男的是谁啊？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就那个个高一点那个。
1: 靳佩良。
0: 个儿矮点的。
1: 宋祖英。
0: 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
1: 靳佩良。
0: 唱歌的。
1: 宋祖英。
0: 那靳佩良跟宋祖英是什么关系？
1: 他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提宋祖英干什么呀？你不是成心绕着我吗？这不是。
1: 不，他都怨我。
0: 不怨你，
1: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0: 这我问你了
1: 啊，
0: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1: 我没
0: 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
1: 啊，
0: 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这么演艺圈里乱呢，你瞅，
1: 乱就乱在你这儿，
0: 我不乱呢，
1: 还不乱？
0: 再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1: 啊
0: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要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1: 人家那叫同居，
0: 叫什么？
1: 同居，
0: 那叫同居。
1: 对了，
0: 你跟谁同居呢？
1: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0: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1: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往这，
0: 我怎么闹不清楚了？我闹清楚了，
1: 闹清楚了，
0: 闹清楚了。
1: 我是谁？
0: 宋祖英啊！
1: 这不，你这都说不清楚，你
0: 我说清楚了，
1: 还说清楚
0: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呀、啊？你
1: 不，我跟你说啊，我说的很清楚。
0: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1: 你脑子有毛病，
0: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才有毛病呢。
1: 哎
0: 这个不像话了、
1: 哎、我跟你说、啊、
0: 你不能大胆。
1: 你爸，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0: 咱可说的
1: 挺好。你上来，
0: 你上来，
1: 我
0: 一个零俩人，一会儿先
1: 不是，他是这样，
0: 表达能力也太大。
1: 你说你这么大，
0: 你还相声演员呢？
1: 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他不是
0: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啊。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说不了，唱唱不了，学学不会。
1: 别说了。那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
0: 你吓我一跳，
1: 我吓死你！
0: 怎么了？干嘛呀？
1: 不认识我？准不认识我吗？上来就跟我这装傻充愣。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要紧，你打听打听，我是个名人。我告诉你，我走在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啊？打听打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拿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你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告诉你，岂有此理吗？这继续会告
0: 你俩什么？你嚷什么呀？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1: 我当然有理了。
0: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值俩嘴巴。
1: 我哪句错了？
0: 哪句我都替你害怕。哎，大言不惭张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啊，
1: 我上过电视，
0: 上电视就算名人？
1: 对了，
0: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1: 哎，
0: 那都是名人吗？啊，哎，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1: 那
0: 你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他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啊，全没人认识你啊！啊，
1: 挑动
0: 说、哎、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哪儿围观过呀？
1: 那可不，
0: 哪儿围观过呀？还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在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1: 啊，
0: 他摸人女的手来着。
1: 哎，
0: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两毛钱，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
1: 啊，
0: 他也跟着抢，你倒看清楚了吧？瞎模糊眼的上面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怎么那么软和啊？
1: 嘿，
0: 哎，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把他给围上了，摁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呐。 都好说，最可气就那句。
1: 哪句
0: 啊？把我当四五鹰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呢？这是拿你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你跟宋祖英呢才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瞧你这个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1: 嗨，
0: 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1: 哪儿像宋祖英？
0: 那下巴颏。
1: 哦，像他下巴颏，
0: 像脚后跟。
1: 脚后跟像吗？
0: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啊，这不是捧你吗？
1: 哎，
0: 你怎么好赖不懂啊？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您给我解释解释。
1: 您
0: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1: 您还真生气，这
0: 完不了。
1: 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家。
0: 什么人呢？你说你，
1: 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0: 干嘛？
1: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0: 你把我气坏了。
1: 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打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0: 拿你当什么？
1: 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0: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1: 哪几位名人
0: 不知道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0: 过去的事
1: 儿。哦，还几位古人。
0: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1: 啊，
0: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1: 对，
0: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1: 对，
0: 汉皇襄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哪个我比不了。
0: 你比了周瑜吗？
1: 我就比黛玉。
0: 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1: 您没完了。
0: 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1: 我说得清楚。
0: 男的是谁？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年纪大的是？
1: 靳佩良。
0: 年纪轻的？
1: 宋祖英。
0: 那个子高的？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的？
1: 宋祖英。
0: 那说相声的叫？
1: 靳佩良。
0: 你叫什么？
1: 宋祖英。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好，张先生吗？
1: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0: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2: 哦，还剩多少钱啊？
1: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2: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3: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和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要闻。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8月21日召开，现在播送全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召开，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唐大军同志受区委常委会委托所作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赵光平同志就实施意见讨论稿、任务书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创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赢得大国博弈主动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明确了建设创新强市、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四梁八柱，提出了一中心五地目标和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全市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任务书、路线图。要坚定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因时因势调整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思路、方法、机制，不断以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创新成为江津服务重庆全面提升在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力、区域影响力、引领支撑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全会系统总结了全区科技创新取得的成绩，十四五以来，江津聚焦能级跃升、主体培育、生态赋能、成果转化、产才融合，科技创新实力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梯队加速壮大，创新发展环境持续优化，科创价值效应加速巨变，协同发展格局深度构建，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创根基。全会明确了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